任东通过《海》这首歌曲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这种场景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了作者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

下面这首来自曹芳演唱的《冰川》。曹芳在创作这首歌时，受到了她在西双版纳的生活体验的启发。她在一年到头都晴空万里的西双版纳，突然想念起她在北极圈的冰天雪地，这种对比让她有了创作的灵感。

天路是一首抒情性的歌曲，旋律特征鲜明，西藏风格典型突出，音乐素材简约凝练。作曲家并未照搬套用藏族民歌旋律，而是将骨干音调的高低长短重新排列组合，使人听上去新颖别致。天路前奏第一小节的纯五度跳进音型，但是印青连续在语调式主音上方三度音和下方二度音做了短暂延留后，突然将五度音大跳至下方八度，在上行回落主音，显得更开阔明亮又撼动人心。

让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听一首可爱又童趣的歌曲《学猫叫》。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与纯粹，听着那轻快的旋律，跟着一起喵喵喵喵喵时，仿佛能瞬间抛开所有的烦恼与压力，回归到最纯真、最快乐的时光。

0: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去》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天。

0: 魏巡的歌曲《姿态》中融合了流行与舞曲的元素，呈现出一种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人气歌手李玮携单曲《I'm Here Waiting for You》华丽而来，这也是李玮首次担任制作人并亲自填词创作的歌曲，更前往巴黎、布拉格、维也纳等多个欧洲城市寻找音乐素材和灵感，尽显音乐才华。这首歌充满着这两年李玮内心的温暖与坚定，情绪层层堆栈，渐浓渐烈，将李玮细腻又富有穿透力的歌声。

0: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有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现在听到的是张小棠演唱的《苏幕遮》。音乐响起，能否让你记起青春的懵懂与年少的轻狂？

十六毫米是陈静飞情感的深刻表达。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揭示了爱情中的种种情感，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剖析着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让人深思的歌曲，歌词通过孔雀的形象寓意着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哲理，传达了关于自我认知、生命意义和情感价值的思考。

这首电影《时光之子》的插曲，我只愿凭治愈力量打动无数听众。刘宇宁用独特声线传递给时光注入的深爱，歌词里的期盼与坚守触动着每个珍惜时光的人。此刻就让旋律陪你感受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

一次风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

0: 今天的月在高速就到这里了。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机不对，还有一些是因操作不当导致的。
4: 记住四个字，目光短浅，就能解决超车问题。
3: 目，只用眼睛观察。

0: 地面是否为黄色虚线等，任意一个条件不允许，都应放弃超车。
1: 光指打开车灯，
0: 确认可以超车后，应先开左转向灯，向其他车示意自己的动向。超车中应通过切换远近光灯，对被超车辆进行提示。超车后再开右转向灯，返回原车道。
1: 短是指超车过程应尽量简短，
0: 禁止超车不提速，长时间与被超车并排行驶，时间越长越危险。决定超车后，手动挡车型应降档提速，自动挡车型应深踩油门，尽快完成超车。浅指转动方向盘幅度浅一点，以保证超车过程平稳。加速状态下大幅度打方向盘，有失控的危险。为了您的行车安全，超车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目、光、短、浅四字法则。同时请务必注意，一，在前车因故未减速让道的情况下，禁止强行超车。二，前车前方若无足够安全距离，禁止强行超车插入。三，行经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漫水路、漫水桥时，禁止超车。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没有点功德，没

0: 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
1: 可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啤酒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一上午这个时间啊，依旧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每当看见周一的时候啊，相信很多朋友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四个字儿：不想上班。紧接着又蹦出四个字儿：不得不去。是吧？这生活总是要继续嘛，总有一些事儿你还是要去面对的，是吧？改变不了你就接受。那如果说呀，您今天不用上班，您有这个外出的打算啊，如果说您走进辽宁高速的话呢，有任何关于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想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

0: 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农历是4月初九。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大连南部地区有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盆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气温呢也将会明显下滑，大部分城市降温1到7度。预计呢今天早上全省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6度。风向方面，各地今天是以北风为主，风力大多是3到4级，体感上的温暖啊将会有所减弱。上班也好啊，上学也好啊，外套穿好了，雨具带好了啊。那预计啊，这轮降水呢，明天周二就会陆续收尾了。随后的一周当中呢，全省以晴天为主。28号，也就是本周四，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但是范围和强度都不算太大。各地气温呢，保持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基本上最高气温都是在26到28度之间，但是4到5级的大风啊，还是会时常出现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呢，您在做好外出防晒工作的同时，也适当的注意一下防风，好吧？其实近几天吧，这气温是有点偏低了啊，尤其是这个昨天还好啊，昨天还挺热的，前天这气温还是比较凉的啊。所以一些体质差的朋友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的温度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啊。又到了和大家伙介绍高速相关知识的这个板块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小课堂上半节课呢，主要是围绕着车来说一说。有些车主啊，喜欢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啊，追求个性，把车呢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对吧？就是把给车加个尾翼啦，啊，给车这个贴个车衣，换个颜色什么的，啊，也不是说这算不算非法改装呢？其实是算的啊，其实是算的。您要是一味的追求个性啊，不光是警察叔叔可能会找上你，而且呢还会影响交管业务的正常办理。比如说最近，山西高速民警在辖区的检查站开展稽查布控工作，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呀，就缓缓驶入了检查站。民警发现呢，这车车牌附近啊，多了一排刺眼的辅助灯。经过现场查验呢，这些灯呢是驾驶人为了一己私利啊，自己偷摸装上的。别看这灯不大啊，危害却不容小觑。你夜间把这灯一打，这前边还有对向车辆的司机基本上啥也看不见了。那民警说了，你这装这灯是干啥呀？司机说了，我就觉得晚上跑的车这不够亮啊，我就加了一个灯照个路什么的。想法还挺单纯。随后呢，民警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啊，依法作出处罚，并且责令其立即将非法改装的

灯具现场拆除，恢复车辆的原状。其实说到这个车辆装灯啊，我还真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是啊，交警在路上巡查，就发现一个车呀，在车牌的两边各加了两盏灯。然后呢，这个交警给这个司机拦下来之后呢，说你这个灯是什么灯？司机说了，我这是雾灯。警察说，你要不要再重说一遍，你这灯到底是什么灯？司机不说话了。倒不是很亮啊，倒不是很亮，但是就是在这个车牌两边，一边两个。后来说实话了啊，这个灯一打，这摄像头拍不清我这车牌子，对吧？这话还是交警叔叔说出来的。问这司机百般抵赖，不是啊，我这灯就是照亮，我是雾灯。最后赶紧拆除，罚款扣分，立马老实了。所以说这些行为都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行为啊，也是属于非法改装，咱们来盘点一下。第一个就是改变车身的颜色，更换发动机，更换车身或者是车架，重新打刻发动机号或者是车辆的识别代号，这些都是属于非法改装。你要是有的话呢，要主动及时的到公安机关的交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另外呢，更换不同尺寸的轮毂，加尾翼，加大包围，改灯光，改排气等等，都是属于非法改装。私自改装的车呀，不仅涉嫌非法改装拼装，往往也存在着飙车、超速行驶、高分贝噪音扰民等一系列的交通违法行为，给城市呢带来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和噪音污染。交管部门啊，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逢疑必查，逢违必罚。被查获的这些改装车主呢，需要把车辆运到有资质的汽修厂或者是汽车 4S 店恢复原状，消除违法状态，依法接受处罚之后，才能把你的车领回去。

比如说擅自拆除机动车消音器或者是改装排气的，擅自改装发动机尾翼，加装不符合要求的空气动力学套件的，还有这个侧裙的，擅自改变车灯的光色和规格，粘贴灯膜，拆除或者是加装灯具数量的，擅自改变车辆轮胎轮毂规格的，擅自改装车辆悬挂系统的，通过改装进气系统、点火系统、增压器、行车电脑等方法提高发动机参数的，擅自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是车架，未按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的，这些都是属于违法的。那非法改装的危害呀，也是很多的。比如说，你要是擅自改变车辆的外扩尺寸，突出的部位容易刮蹭到其他的车辆或者是行人；更换、加装啊，或者加亮这个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的司机和同向的前方车辆司机的视觉呢，可能会造成短暂的失明，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改变转向灯颜色、改装刹车灯为闪烁形式，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改变车辆电路有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增加排气管、拆卸排气系统的消音器，产生噪声污染，影响他人生活和工作。改装车辆的刹车系统极容易导致制动不足或者是失效，改装底盘结构、轮胎悬挂，影响车身稳定性、平衡性和通过性。最重要的是，非法改装车上路行驶，一旦说发生事故，可能会面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这样的情况啊。并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的规定，任何的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比如说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等行为，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以及保险标志等等。所以说各位开车必须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安全文明行驶。对您的爱车想改装的话，咱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些改动，并且呢到车管所办理相关手续，千万不要私自的非法改装啊。

0: 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0: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1: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7: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3: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0: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4: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1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上半节课啊，我们来说了说车辆的非法改装，是吧？那下半节课呢，咱们来聊聊夏天啊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这天啊往后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夏天啊行车隐患也是比较多的，车容易出故障，人呢也容易犯困。那么有一些夏季行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防止车辆爆胎。高温天啊，这车的轮胎安全稳定性变差，加上胎压升高，非常容易引发爆胎。所以说呢，适时的调整监测胎压，检查轮胎的老化程度，必要的时候该换就换。那一旦说在路上车辆爆胎了，双手握紧方向盘，松台加速踏板，尽量的控制车辆的直线行驶。如果说车辆已经转向了，也别说过度的校正啊，慢慢的平稳的把车停住，尽量的把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上，来车方向放置三角警示牌，并且夏天啊也要定期的检查一下车辆的油路和电路，清理发动机舱内的杂物和油污，以免说因为线路老化短路或者是漏油引发车辆自燃。不要在车内或者后备箱放置易燃物品，什么打火机啊、充电宝啊、车载香水啊等等。长时间停车，尽量选择在阴凉的位置啊，不要让车辆呢长时间的暴晒。刚才也说了哈，夏季呢也是疲劳驾驶容易多发的时候，高温天气嘛，容易使人感到困倦。那驾车之前还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说长时间的连续驾驶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天一热，人呢容易心烦气躁。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对吧？路怒症什么的，是不是？天一热，本来这是大伙都难受，你在前面有一个这个您觉得开车不规范的，你一来气直接就口吐莲花了，对吧？还是啊，切记退一步海阔天空。再就是听家长啊，家长朋友，你要是带孩子出门的话，夏天千万别把孩子独自的放在车里边，因为高温炙烤之下呀，车内温度会非常快的升高，对吧？之前新闻也报道过，这家长把孩子锁车里边了，天还热，对吧？这孩子在里边憋得够呛，是不是？危及到生命安全了。所以说，以上这么五点，那一个是防止车辆爆胎，防止车辆自燃，避免疲劳驾驶，拒绝路怒症，不要把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这些呢也是一些夏季行车的安全注意事项，简单的给各位做一下提示吧，好吧。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伙来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啊，也是发生在咱们路面上的一个事儿。最近呢，辽宁高速昌图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及时处置车辆的突发故障。当天呢，一辆小型货车驶入收费车道之后，突发故障，没法正常行驶了。车辆滞留不仅阻碍通行，还带来了安全隐患。司机呢，见状是满心焦急。高速公路当班收费员察觉异常之后，立刻上报给了值班站长。站长呢也是火速的到达现场查看车辆状况，安抚司机情绪，

即呢启动了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迅速摆放警示锥筒，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避让。大家伙啊是合力推车，把故障车呢转移到了外广场的安全区域，妥善安置车辆之后呢，车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通行。整套处置流程啊，规范紧凑，切实守护了司乘安全，也减少了通行的影响，获得了司机的认可。那咱们辽宁高速呢，还是时刻用贴心服务和快速处置筑牢通行的安全防线。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想享受旅游大巴的减免政策，车辆是否限制 ETC 的发行方？这个是不限制的啊，是您想享受到旅游大巴的六五折优惠，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车辆的资质要求，您必须有合法的营运资质啊，得三型的、四型的旅游大巴，得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呢得标注上是旅游客运或者是包车客运。证件需要在审验的有效期内，你要是客运班车呀，班线客车啊，公交车、私家车以及一些没有资质的营运车是没办法享受这个优惠的，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 ETC 的使用要求，必须得有 ETC， 而且激活之后 ETC 好用。走辽宁高速的时候走 ETC 专用道，系统呢就自动的按照六五折的标准来结算费用了。但如果说您要是 ETC 不好使了，或者是您没走 ETC 车道，或者选择了人工缴费的方式，都没办法触发优惠，而且呢，这六五折优惠是不和普通 ETC 的九五折优惠叠加享受的。此外啊，行程范围也是有明确的规定，高速的出口入口都得是辽宁省内的收费站，全程呢在辽宁省境内行驶。你要是常年往返沈阳大连啊，出入口都在省内，完全符合要求的话，那每一趟行程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那么在享受优惠的基础之上，政策实行的是本省名单制、外省预约制的管理方式，本省的旅游大巴呢纳入到了省运政系统名单制来管理，不需要司机额外的来预约，通行的时候自动的享受优惠。外省的旅游大巴您需要通过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完成预约登记，按照页面提示啊，上传什么行驶证啊、道路运输证啊这些相关的证件，一次申请全年有效，而且是没有里程、车次时段的限制，全年全时段就都可以享受优惠了。那如果说呀，您还有其他的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呢，您在节目之后，您还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024961999。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开车时错把油门当刹车引发的事故并不少见，有的甚至酿成大祸。
3: 调查数据显示，此类事故多发生于实际驾龄不满一年的新手身上，因此踩错的原因常被归结于紧张，但实际上是驾驶人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范造成的。
2: 比如有人左右脚分别控制刹车和油门，还有人右脚悬空在刹车和油门间切换，这些错误的驾驶习惯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要彻底避免必须养成规范操作的习惯。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操纵刹车踏板时，右脚脚跟应靠在刹车踏板下的地板上做支点，前脚掌应放在刹车踏板上，靠踝关节伸屈踩下或抬起。操纵油门踏板时，应保持右脚脚跟位置不动，只用前脚掌向右偏斜去踩油门踏板。
3: 简单概括为两句话，脚跟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
2: 在不需要加速的情况下，右脚应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保持背刹车状态，这样即使慌乱中踩错也是踩在刹车上。错把油门当刹车还常发生在倒车阶段，倒车时除非倒车上坡，完全可以靠发动机的怠速来完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右脚应始终需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有效防止错把油门当刹车事故的发生。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行车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切勿分心；二、牢记并遵守脚跟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的规则。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0: 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2: 马上，马上。
1: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2: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3: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2: 来了来了。
4: 喂
5: 喂，到哪儿
3: 了？
5: 快到
3: 了，
5: 快到了，
3: 快点呢，
6: 真的快点，
2: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0: 前方红灯，30秒。
3: 喂
5: 喂
4: 喂
5: 喂
4: 喂，
2: 来不及了，不管了。
7: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8: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9: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3: 哥们儿，开慢点儿，
2: 我马上就到，马上。
10: 别急，安全第一。
8: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1: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0: 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5: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之后哈，还是回到我们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算过，就是您每天刷手机的时长大约是多久？这综合，比如说你不可能是精确到几分几秒，你综合算一下，每天刷手机的时长大概能有几个小时？那如果说您是刷的手机时长特别长的朋友，您有没有听过身边人这么说？说你别玩手机了，你要再这么玩啊，你就废了。你再这么刷，你越刷越傻，对吧？甚至你可能刷的时间没那么长，你身边人都这么说呢，是不是？确实，在现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啊，这手机上瘾的现象特别普遍。那这种提醒呢，也是不绝于耳。那话说回来，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对此呢，心理科的专家给出了明确答案：不光会让人变胖，哎，刷手机能让人变胖啊，还会让人变笨。就是每天，假如说您使手机使用时间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

74%，而且你使用的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就越高。啊，不要觉得说那我不坐着玩，我可以站着玩手机啊，对吧？我可以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到最后你肯定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不信你就试一试，对吧？毕竟玩手机会让人快乐嘛，也是会上瘾的，就跟小时候孩子上网吧一个道理，网瘾啊。但是你这个瘾头一上来，往往就会忽略它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医生呢也说了一个案例，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啊，小王，孩子9岁呀、啊，体重将近200斤。你想想，9岁孩子能有多高啊？怎么200斤？每天就是刷手机。那检查发现啊，这孩子什么血脂啊、血压呀、指标都是异常的。那么在看诊过程中得知，这个爸妈呀，孩子爸妈是晚育，40多了才有这么一孩子啊，这宝啊必须得这手上托着，嘴里边含着，对孩子特别的溺爱，早早就给孩子买了手机了。那饮食方面，那这孩子吃啥你说吧，你吃啥爸妈给买啥，就是这么惯着。那发现这孩子手机成瘾之后啊，这孩子妈妈为了照看孩子呢，是特意辞去了工作。但是由于手机给这小王带来了太多的快乐，他在学习的时候啊，总觉得学习太累了，还是手机好玩，哎，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到医院就诊的时候，这孩子跟医生就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非常深刻，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哎，别说，还挺通透啊。同时呢，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和控制饮食的抗拒，我不整这玩意儿，我不遭那罪，是吧？但是你不遭的罪不行啊，这现在这身体不行了呀。治疗开始之后，这孩子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妈认为医生你是个坏人，你剥夺了我所有的快乐源泉，我玩手机快乐不让我玩，我吃好吃的快乐你不让我吃。但是在医院里边呢，这医生护士啊都会时刻的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慢慢的这孩子接受了，初期的治疗效果呢还行。但是孩子回家之后，这当妈的就心软，做不到强硬的戒断。哎呀，那你玩会儿吧，啊，你这吃点吧，反正不差这一顿，是吧？嗯，好，这一到家里边，孩子又打回原形了，撒泼打滚啊，一步一步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去看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去了你肯定还得让我遭罪。这孩子愁不愁人呢？所以说呀，这手机不光是影响身体，更在慢慢的侵蚀大脑。医生介绍啊，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那再进一步检查会发现呢，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那近年来呢，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加直观的一个提示。研究者呀，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

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说了，首先啊，这手机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啊、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你的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了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来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的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那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

但其实这不是一种主动的思考。那医生呢打了一个比方，就比如说那看到一个美女你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啊，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知道这事儿很难，但是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

那医生啊，在门诊当中呢，曾经碰到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孩子呢，讨厌社会，讨厌人，啊，就是喜欢手机啊，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呢，已经是不想出门，不想接触社会了。那手机成瘾呢，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面对刷手机对健康带来的这么多风险，应该怎么办呢？专家说了，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呀，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要慎重的考虑。一项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风险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已经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没有自制力啊，觉得好玩啊，是吧？但是这么一想，你像我们那时候什么时候拥有的人生第一部手机？我是上了大学才有的。高中的时候呢，同学们也有，但是也都是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嘛，都是那种杂牌机，是吧？你说一个学生买个诺基亚也不现实，就是杂牌机，哎，300-400块钱，200-300块钱，就能用啊，能用就行。但是真正的是到了自己手里边自己说了算的手机，那真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有的。毕竟上大学那年，智能手机安卓系统才开始普及。就是这么一想呢，那有的时候这么一想，其实也挺幸运的。医生也建议了，虽然说不能让孩子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他们的使用时长，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吧？现在一些 APP 什么的都有这个青少年什么模式嘛，是不是？那对于低龄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说孩子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没有用呢？答案是有用啊。专家说呀，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就是说，虽然说心里边还会惦记着玩手机，但是真就是戒断3天之后，到手再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所以说呀，如果说真的就是已经是手机成瘾了，也不要说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不只是针对于青少年人群，任何年龄段的朋友，对吧？哪怕你是成年人，你是中年人，你是老年人，每天刷手机的时长真得好好的控制控制啊。甚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手机刷时间长了，你的语言表达功能确实会退化，对吧？这个思维逻辑多多少少会受那么一些的，您就应该开始改变了。

0: 小时候刚开始学会走路时，爸爸总叫我慢点儿，慢点儿，别跑那么快，小心摔了。
1: 来抓我呀！
0: 背起书包上学时，妈妈少不了会追着我喊：慢点儿，慢点儿，你又把东西落下了。
1: 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小时候，他们总是让我什么事都慢一点，而我总是想什么事都快一点，快一点长大。

0: 候，我却希望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陪他们慢慢老去。慢是爱的一种表述。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1: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0: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2: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0: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3: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0: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2: 嘿，
0: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4: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5: 生活不需要法官。
6: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7: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8: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7: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9: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7: 啊，太可怕了。
8: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9: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8: 对呀。
10: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1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2: 这筷子呀要用手。
1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5: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8: 是啊，今天是周末。
1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8: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7: 生命通道？
18: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7: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8: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7: 哦，我明白了。
19: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4: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3: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4: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3: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4: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3: 当然，
1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6: 谢谢你啊，同学。
4: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20: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2: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2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4: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7: 快一点，仙杜瑞拉。
29: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30: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2: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的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 好的。
0: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2: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0: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3: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4: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哎呀，这眼瞅着呀，这高考快来了，是吧？高考之后呢，中考也快了。最近一段时间啊，一些地方正在进行中考的体测，是吧？现在中考体测这也是占分的吧，是吧？那为了增强耐力啊，提高成绩，一种叫做碳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流行了起来，甚至有的商家呢给它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那么这个所谓的神药，它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没有一些危害呢？记者展开了调查。那么根据北方地区的一名体育老师反映啊，说一定要认识到碳泵的危害。日前呢，在中考体测过程中，就有一位学生出现了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的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现场校医询问了，得知这名学生早上空腹服用了大约30毫升的碳泵之后，参加体考，首个项目完成之后呢，觉得成绩不太理想，哎，又喝了一瓶，随后血压急升到了180。好在呀，送往医院处置之后呢，身体指标逐渐的恢复正常了。那类似的中学生服用碳泵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几年来是屡见报端。多名受访的一线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这类产品可能会对青少年存在健康风险，但是仍有部分的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宣传，自行购买使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了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碳泵产品，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这些命名的是最为常见的，价格呢大多是十几到百元不等，部分商品的销量已经突破了万件。记者随机选取了一个销售量比较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体液碳泵，商家说了，这个产品啊，我们是专门为体育考试设计的，并且呢，细分为是爆发型和耐力型。爆发型呢，适合短跑、立定跳远这些项目啊，需要爆发力嘛。耐力型适合1000米和800米长跑、游泳等等。在商品的详情页里边，标注着适用人群是成年健身爱好者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不建议使用。但是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的时候，客服说了，现在很多家长啊都在买这个东西，商品成分是安全的，未成年人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小时服用至少一瓶。那有一些商家呀，更是用一些醒目的标语作为商品的主图背景，比如说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考试只有一次机会，上岸一瓶帮你搞定。那有一位家长说呀，说看到商品评价里边很多家长都说有效，那这类产品呢就是精准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平台上，

核心成分包含咖啡因、贝塔丙氨酸、牛磺酸等等，主要是用于专业的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而设计的产品。记者查询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其中明确，运动营养食品呢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三次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群定制的特殊食品，而且其中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来源于成年运动人群的试验。那么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员王玉忠介绍，部分碳泵产品呢还增加了精氨酸，它能够提高人体内一氧化氮的水平，扩张血管，增加瞬时的血流量，多是为成年专业的健身人士来使用的。未成年人服用碳泵这些运动补充剂存在着健康风险，尤其是小学生跟初中生，身体处于发育期，中枢神经系统啊对咖啡因这些兴奋性的物质比较敏感，短时间内过量摄入能够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是在运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的时候，风险会进一步放大。北京大学第一学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表示，对于缺乏运动基础的青少年啊，运动成绩的提升远不如长期训练来的有效，使用者可能觉得，哎，我吃完了我就兴奋，其实更多的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的结果。那么这种神药热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近几年多地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并且将4年级、6年级、8年级过程性评价纳入总分，这本来啊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孩子学校和家庭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但是呢被部分家长和学生异化为又一个必争之分，你学习你这学不明白行，你这体育你还不拿分吗？是吧？那么一名负责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教练员认为啊，体育锻炼被简化为应试项目，寻求考前捷径的投机心理就有市场了。那在商家的鼓吹背后存在着法律的越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介绍，商家使用体测神药等暗示或明示功效的用语进行宣传，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部分产品标示了禁忌人群，但是线上销售环节普遍缺乏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实际销售中仍然存在着向14岁以下未成年人推广使用的现象。如果说因为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着体测神药的热销现象，需要疏堵结合，多方协同治理。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商

那么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当通过体育课、家长会啊多种渠道，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运动成绩源于科学训练和长期坚持的正确观念，破除掉这种捷径的幻想。所以说啊，这体育考试它其实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的健康身心的健康发展啊。那么家长和孩子，与其说你冒险去找这种物理外挂，你反倒不如每天把这个运动排到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科学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长久的道路吧。其实说白了啊，就这种碳泵神器啊，它其实刚才也说了，是对于那种专业的成年的健身人士的一个营养补充剂。对于孩子来说，一方面是孩子有些成分他不耐受，再一个孩子学习压力重，他本身就缺乏锻炼，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祝亚萍生日快乐！
8: 我问我我找找找。
9: 嘿，亚萍，带你去个地方。
10: 让我们祝福。
11: 这是谁？
9: 这是28岁的你。
10: 恭祝亚宾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1: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9: 这是32岁的你。
12: 感谢大家参加亚宾的葬礼。
11: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9: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0: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1: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好的，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您可以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官方账号，进入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行驶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6: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7: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8: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8: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健康生活从了解开始，今天我们关注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消化性溃疡。它像一个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心，小麻烦，影响着不少人的健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这种疾病的真面目，看看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有哪些因素在背后推波助澜。消化性溃疡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主要指发生在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这类溃疡的形成与胃酸和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得名。消化的发病率约为10%，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青壮年多见，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溃疡多发生在胃小弯和十二指肠球部，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整齐，底部洁净，由肉芽组织构成，上面覆盖有灰白色或灰黄色纤维渗出物。其发病原因较为复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约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70%-80%的胃溃疡与此有关。这种细菌主要定植于胃黏膜上皮细胞表面，通过产生尿素酶，分解尿素产生氨，中和胃酸，形成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微环境，同时还能分泌多种毒素和炎症因子，破坏胃黏膜的屏障功能。其次，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布洛芬等，会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这类药物通过抑制环氧合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合成，而前列腺素对胃黏膜具有保护作用，其合成减少会导致胃黏膜易受胃酸和胃蛋白酶的损伤。此外，不良生活习惯也不容忽视。比如长期吸烟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使胃黏膜下血管收缩痉挛，减少黏膜血流量，同时还能抑制前列腺素合成，削弱胃黏膜的保护作用。过量饮酒会直接刺激胃黏膜，尤其是高浓度酒精，可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导致黏膜充血、水肿、糜烂甚至出血。而精神压力过大、情绪紧张，则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胃肠功能，诱发溃疡。当人体处于紧张、焦虑、愤怒等不良情绪状态时，会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进，促使胃酸分泌增加，同时减少胃黏膜的血液供应，降低黏膜的修复能力，从而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那双情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消化性溃疡的基本知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哪些人更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认识高发人群特点，就像给我们装上了的预警雷达，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消化性溃疡特别偏爱的哪些人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病人群有明显特点，了解这些特点，

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发病风险较高。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往往处于事业的关键时期，长期精神紧张、过度劳累，加上饮食不规律等因素，使得胃黏膜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容易受到损伤。其次是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人群，比如关节炎患者或心脑血管疾病需长期抗血小板治疗者，溃疡发生率显著增加。有研究显示，长期服用这类药物的人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且随着用药剂量的增加和用药时间的延长，风险进一步升高。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也是高危人群，这种细菌可通过共餐、共用餐具、口对口喂食等途径传播，家庭聚集现象明显。调查发现，同一家庭中如果有一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其他家庭成员的感染率可达60%以上。另外，有消化性溃疡家族史的人，遗传因素可能使患病风险升高。研究表明，有家族史的人群患消化性溃疡的概率比无家族史者高2到3倍，这可能与遗传基因决定的胃黏膜屏障功能、胃酸分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有关。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饮食不定时的人群，如上班族、司机等，也容易因胃肠功能紊乱引发溃疡。对于上班族来说，由于工作繁忙，常常错过饭点或者暴饮暴食，打乱了胃肠的正常节律。而司机，尤其是长途司机，长时间驾驶，饮食不规律，加上精神高度集中，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胃肠功能失调，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此外，季节因素也不容忽视，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秋冬和冬春之交是高发季节，这可能与气温变化、饮食结构改变等因素有关。知道了哪些人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有效预防。预防消化性溃疡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筑起一道圆防护墙，远离消化性溃疡的困扰。首先，要保持饮食规律，定时定量进餐，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饥饿，减少胃黏膜的刺激。每天三餐应按时进行，每餐食量适中，这样可以使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保持规律，减轻胃肠负担。其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长期精神紧张和过度劳累，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长期精神紧张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影响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诱发溃疡。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听音乐、与人交流等方式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必要时同时服用胃黏膜保护剂。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种类、剂量和疗程，以减少药物对胃黏膜的损伤。戒烟限酒也很重要，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影响胃黏膜血液循环，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酒精则直接损伤黏膜，破坏黏膜屏障功能。因此，戒烟限酒是预防消化性溃疡的重要措施之一。此外，建议定期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测，尤其是有消化性溃疡、家族史、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更应定期检查。家庭中注意分餐，使用公筷公勺，避免交叉感染，从源头上降低发病风险。同时注意饮食卫生，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减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机会。另外，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也有助于提高胃肠功能，预防消化性溃疡的发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等。坚持适量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

0: 当前道路建设形势。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如果疾病真的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及时发现并正确应对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识别消化性溃疡的信号，以及现代医学如何帮助患者战胜这种疾病。一旦出现消化性溃疡症状，如周期性上腹痛、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应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或出现并发症。治疗原则包括消除病因、缓解症状、促进溃疡愈合、预防复发和避免并发症，药物治疗是主要手段。若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需采用四联疗法根除细菌及两种抗生素联合质子泵抑制剂和 B 剂。具体用药方案需根据患者的过敏史、当地细菌耐药情况等因素由医生决定。同时，患者要注意生活方式调整，急性期宜进食温软食物，如米粥、面条、蒸蛋等，避免辛辣刺激、过冷、过热、过硬的食物，以免加重胃黏膜损伤。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持心情舒畅，也有助于溃疡的愈合。对于出现出血、穿孔等并发症的患者，可能需要内镜或手术治疗，务必遵循医生指导，

规范治疗，以防复发。消化性溃疡的治疗需要一定的疗程，患者应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可自行停药或更改剂量。即使症状缓解后，也应完成规定疗程，以减少复发风险。治疗结束后，还应定期复查，评估治疗效果。治疗疾病如同修复一座桥梁，药物是工程师，而饮食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对于消化性溃疡患者来说，细吃什么，HAR和HAR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康复速度和治疗效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一学如何通过合理饮食为胃黏膜的修复请添砖加瓦。饮食应遵循规律、清淡、易消化的原则，定时定量，避免过冷、过热、过咸及辛辣刺激食物。同时，细嚼慢咽以减轻胃肠负担。进食时充分咀嚼食物，使其与唾液充分混合，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减少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推荐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如牛奶、鸡蛋、新鲜蔬菜，有助于黏膜修复。蛋白质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和修复，维生素则参与体内的代谢过程，增强机体免疫力。这里特别介绍一下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佳品。中医认为山药能健脾益胃，补中益气。现代研究也发现，其含有的黏蛋白可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愈合。黏蛋白是一种糖蛋白，能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胃酸和胃蛋白酶对溃疡面的刺激。山药的食用方法也很多样，可以煮粥、煲汤或蒸食。比如山药小米粥，软糯易消化，适合溃疡患者日常调理。小米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与山药搭配，既能提供丰富的营养，又能保护胃黏膜。

菜、韭菜等，以免摩擦溃疡面引起出血。同时避免饮用咖啡、浓茶等刺激性饮料，以免刺激胃酸分泌。患者还应注意饮食卫生，不吃生冷不洁食物，防止胃肠道感染，加重病情。总之，消化性溃疡患者应重视饮食调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配合药物治疗，才能更好地促进康复。好了，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8: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

0: 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

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门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要带您走进草原深处的秘境，探寻一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白色之城——查干浩特。这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也有诉说着游牧民族传奇的历史遗迹。准备好跟随我们的声音，开启这段草原文化之旅吧。查干浩特，这座充满草原风情的景区，地处我国北方草原与农耕区的过渡地带。这里地势开阔，水草丰美，平均海拔约1500米，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展现出独特的自然风貌。它的名称在蒙古语中有着特殊含义，查干意为白色，浩特代表城市，合起来就是白色的城市。这一名称不仅体现了当地冬季雪景的壮丽，也象征着纯洁与吉祥，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这里曾是古代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历史上多个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

群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距今约2000年的青铜时代遗址、农具、生活用具和兵器。这些文物现收藏于景区内的博物馆中，成为研究古代草原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漫步古城墙遗址，可以看到历经千年风雨侵蚀的夯土城墙依然矗立，城墙残高约3到5米，基宽约8米，绵延数公里，让人不禁想象当年这里作为草原重镇的繁华景象。景区内还保留着传统的蒙古包群落，这些蒙古包按照古代游牧民族的居住布局排列，内部陈设也还原了传统生活场景，游客可以直观了解游牧民族的居住文化。草原上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包括针茅、羊草、鸡鸡草等优质牧草。春夏季节，草原上鲜花盛开，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在绿色的草原上，形成一片花的海洋。秋季，草原变成金黄色，随风起伏的牧草如同金色的波浪。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草原银装素裹，呈现出一派北国风光。在这里，游客既能感受草原的辽阔壮美，也能触摸历史的脉络，了解古代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查干浩特的历史与文化，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规划一次完美的草原之旅。从核心景区到特色活动，从日出到日落，这里为您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游玩指南。游玩查干浩特，建议您可以从核心景区开始游览。核心景区占地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整个景区的精华门地点。沿着木栈道漫步，这条不等，世界项目则设有传统牛角弓参与其中，感受浓郁的草原文化氛围。古城遗址和博物馆，此时游客行优先选择自驾。城市出发，路况平整顺畅，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区域，出行停车无压力，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市区设有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固定时段发车，出行省心。远距离出行可依托铁路、民航、交通、周边机场、住宿方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住宿类型。偏爱原生态民俗体验的朋友，可以选择景区周边特色民宿，沉浸式感受蒙古族生活氛围。追求简约舒适的游客，可选择城区周边住宿，居住环境安静便捷，所有住宿区域周边配套完善，出行休憩都十分便利。提醒大家，旅游旺季出行，建议提前规划住宿，做好出行安排。

0: 当前道路建设形势。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最后，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些实用的出行小贴士和科普知识，帮助您更好地适应草原环境，确保旅途顺利愉快。愉快的查干浩特旅行分享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旅行科普小课堂，给大家分享两条实用又冷门的旅行科普知识，助力大家高质量出行。第一条，草原气候科普知识。北方草原地区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哪怕夏季正午气温偏高，傍晚温度也会快速下降，且草原风力常年偏大，很多游客游玩时容易忽略温差问题，出现着凉感冒的情况。同时，草原紫外线穿透力强，无遮挡物，防晒防护不可忽视。第二条，民俗礼仪科普知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有着专属民俗禁忌，途经敖包祭祀场地不可随意踩踏攀爬，进入民俗场馆特色民居时需遵循当地礼仪规范，不随意触碰民俗摆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明出游。除了专属科普，再给大家分享几条通用出行小贴士，适配所有短途长途旅行。第一，出行物资准备。户外自然景区蚊虫偏多，建议随身携带驱蚊用品，备好薄款外套、防晒用品、保湿护肤品，适配多变户外气候。出行常备简易医药包，放置肠胃药、创可贴等应急物品有备无患。第二，户外游玩安全。草原、湖泊周边路况复杂，不要私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远离水域边缘偏僻草地。户外游玩紧跟游览路线，遵守景区安全规定，不擅自脱离游览区域。第三，文明旅行准则。出行过程中爱护自然环境，不随意丢弃垃圾，不破坏植被地貌，尊重当地人文习俗，礼貌待人，保留旅行美好底色。一座白色之城，一片辽阔草原，一段厚重过往。查干浩特将自然、历史、民俗温柔相融，藏着北国最纯粹的塞外风光。希望本期节目能给你的旅行清单增添一抹独特的色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查干浩特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平凡的午后，不凡的邂逅，与玛格丽特的午后用温暖故事诠释，你是什么模样，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世界与他人。坚守本心，丰盈自我，方能邂逅契合的美好。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治愈心灵的温情时光。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为自己感到自卑过？前些天和朋友聊天，发现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在生活中遭受过来自外界的敌意。有人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从小被老师诋毁；有人因为长相略有缺陷，身边很少能交到朋友；还有的人一直都在遭受着来自父母或长辈的打压。这样不愉快的经历，虽说只是小事，却在成长中成为了他们身上的痕迹。有人沮丧，有人难过，有人想要改变，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一，积慢不幸的童年。与玛格丽特的午后中，就有这样一个男孩，他叫积慢，不幸是他给自己的定义。他是母亲意外怀孕的产物，他从出生起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出生的时候，因为他体型太大了，母亲躺在产床上生了足足10个小时，还用上了产钳，这才将他生了出来。别的母亲都怀着期待希望孩子健康，他的母亲却说，我就没有见过婴儿有那么肥大。那时候因为生活压力大，但凡有不顺心的地方，母亲都会将怨气发泄在他的身上。他失手打翻了牛奶，母亲在大庭广众之下骂骂咧咧，说他是蠢肥猪。他不小心弄坏了母亲的项链，母亲立刻对他暴跳如雷。那些别的小朋友所感受到的母爱，在他的印象里，他一次也没能感受过。不光家庭中缺失关爱，学校中他也饱受老师和同学的歧视。因为患有阅读障碍症，他很难完整的读完字句。教授他的老师毫不留情面，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嘲讽他是个没脑子的傻子，甚至在他有时候好不容易读对的时候，也满口讽刺，基曼先生居然会读呢。生活中一系列的不顺利，周遭亲近的人对他的挑剔打压，使得基曼的童年遍布阴影。他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活着的价值，也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意义。在家中得不到柔情，在学校里获得不了尊重，使他心灰意冷，不得不早早就辍学外出打零工。二，他渴望交到朋友。一个原生家庭不好的孩子，不难想象他工作后的日子。

酒吧打零工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会觉得他愚笨，不是嘴上嘲弄他，就是占他的便宜，抢他的工资，基曼都默默忍受了。只是生活似乎从来都没对他有过好脸色，在身边亲朋好友中得不到关照的他，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微薄的存在感。他找到的方式是在公共纪念碑上写自己的名字，管理员擦一次他写一次，全然不顾身边人的眼光和怒斥。就像人们都说，叛逆的小孩总喜欢做坏事来吸引身边人的目光，或许这也是基曼唯一一个能够让自己被更多人看见的方式。除此之外，他还会去公园里喂鸽子，他很贴心，他会记住每只鸽子的特征，给每只鸽子取了名字，会看看今天谁缺席了，关心他们是不是没能吃饱饭。你看，即便过往成长环境恶劣，基曼内心依旧纯良。这样的善良还表现在了与朋友的交往中，他为人真诚，朋友深夜耍酒疯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前去安慰，敲开他的门，给他一个拥抱。打工的酒馆女老板失恋时，他会第一时间上前，全然不顾他对自己的刁难，只想让他好过一点。而这又何尝不是基曼对于交到好友的期待呢？看过一句话，真正的善良是行善而不扯着善良的旗帜，是风光霁月暗室不欺，是积德不须人见，善意匡如清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播种之间，基曼会遇到真心对待自己的朋友。三，与玛格丽特的相遇。与玛格丽特的相遇是在公园的鸽子群里。那天，基曼像往常一样带着食物来喂鸽子，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坐在旁边的知性优雅的老太太玛格丽特。她是个退休的农艺学家，这一生都在阅读与旅行的路上。他会给基曼朗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书中的场景时常会浮现在基曼的脑海中，吸引着基曼对知识的向往。那些文词复杂的语句都被玛格丽特翻译成了短句，一字一句讲给基曼听。这是基曼第一次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也是第一次有人不嫌弃他的笨拙，这么温柔地将文字读给他听，甚至还夸赞他，你很擅长倾听，阅读就是倾听，倾听就是阅读。这是一场拯救基曼的相遇，在和玛格丽特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基曼爱上了读书，这一次不是被迫阅读，而是主动获取。也是自那之后，基曼每次来公园喂鸽子时，都会给玛格丽特占一个位置，期待着能再次与他相见，能耐心地聆听着他的朗读。玛格丽特亦师亦友，在给了他友情的同时，也为他的心底注入了自信的底气。基曼开始不再惧怕阅读，他在书中汲取知识的同时，也重新收获了对人生的感悟。有人说，这注定不是一场平凡的相遇，这是一场充满了爱与温情的邂逅。他以花为名，依书而存，穿透他的身，直至他的心。吸引力法则中说，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都是被我们自己吸引来的。人与人之间都有磁场，而这样的相遇会让我们之间的能量与意识相互转换。四，他们的别离与重逢。可惜，美好的瞬间总是难以长久的。

0: 侄子想将他搬去偏远的养老院，因为那里环境好，也更便宜一些。离别，他更无法接受玛格丽特日渐衰老的事实。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位优雅的视书如命的老人，倘若有天见不到五彩的光芒，该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女友安慰基曼，他看不见，但你可以读给他听。基曼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他开始学习着词法，从书店买来了小说，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他还挑了块上好的木料，花了很长时间耐心雕琢，为玛格丽特制造了一副拐杖。当他拿着拐杖与书籍再次出现在玛格丽特的面前时，他不再是先前那个满身丧气毫无希望的男人了。相反的，他积极地改变自己，他周身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再到后来得知玛格丽特被侄子送去了偏远却又免费的养老院后，基曼费心打听到地址，专程赶往养老院，将玛格丽特接到了自己的身边。时光在这一刻静止了，两个人也在这一刻达成了内心的交流与和解。原来相遇可以这样浪漫，原来相遇可以治愈人生。正如台词中所说的那样，关于爱的故事里并不是只有爱情，有时候甚至没有一句我爱你，然而我们相亲相爱。基曼和玛格丽特的邂逅令无数人所感动，在这场相遇中，他们互相感染，相互救赎。玛格丽特可以免去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基曼也从先前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得以用新的视角来面对自己周遭的人生。看过一句话，人在轮回的路上，相识是一种幸运，相知是一种幸福，相遇是一种缘分。以真对真，以惜对惜，才能让这份关系恒久绵长。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爵士时代的浮华光影里藏着爱情与人性的真相。了不起的盖茨比用炽热的爱恋与残酷的现实警示，别错过真心，别低估人性，别高估自己，这是穿越岁月的生存智慧。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清醒的人生启示。
1: 张爱玲曾经这样高赞一位美国作家，称他是我最推崇的美国作家，他是个天才，写作技巧高超，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叙述清晰，文风优雅，词句多姿多彩。他的代表作位列美国百强小说第二名，被称为美国爵士时代的象征，至今依然是风靡全球的传世经典。他是菲兹杰拉德，这部传奇的巅峰之作是被称为他半自传体小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作者讲述了主人公盖茨比令人津津乐道的爱情，跌宕起伏的人生，出身卑微却爱上了遥不可及的富家少女，一夜暴富后与爱人重逢，却被爱人所害，悲惨死去。看过他的经历，你就会感叹，别错估爱情，别低估人心，更不能高估自己。错过爱情免不了一厢情愿的苦。一个偶然的机会，年轻的穷军官盖茨比邂逅了一个美丽的富家女黛西，黛西的微笑像冬日的暖阳，融化了盖茨比冰封的内心。盖茨比仗着一身军装和英俊外表，掩盖自己家世的贫贱，吸引了黛西。阶层天差地别的两个人就这样

在偶然的相遇中有了生命的交集。没多久，盖茨比军命加身，不得不出征前线。沉溺在和爱人你侬我侬中的他，舍不得与对方分离。他与黛西约定守候，等自己征战归来，再延续他们的感情。可他忘了，身处纸醉金迷的势力世界中，黛西怎么可能为了一句诺言，死等出身卑微的自己呢？或许是短暂的相处，冲动的爱情，让盖茨比错误地估量了黛西对他的爱。征战期间，他表现出色，战争结束后又被派去外地，他傻傻地以为爱人等着自己，可世界那头，对方早就背叛诺言，嫁作人妻了。原来，盖茨比走后，黛西就知道了他一贫如洗的出身，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前，黛西动摇了等待他的决心。等盖茨比匆忙赶回来时，黛西正和新婚丈夫汤姆度蜜月。这边一厢情愿的盖茨比执着认为爱人心里装的只有自己，那边结了婚的黛西早就对盖茨比鲜有念及，曾经的感情也在他生活中没了踪迹。为爱上头的盖茨比还痴情地巴望爱人能回心转意。后来盖茨比遇到了做生意的柯迪，借机发家成了富翁，想挤进上流社会。他有了万贯财富，决定寻回黛西。他豪掷千金，在与黛西家隔海相望的对岸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宅。为了引起黛西注意，他不惜重金在家设宴迎宾，聚集名流，盼着有一天黛西能注意到自己灯火辉煌的宅邸。然而这一切变了心的爱人根本没注意过。即使如此，盖茨比依然自顾自地执着地付出时间倾注感情，耗费精力。董卿曾说，能伤害你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无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爱人是两个人的倾心守护，不是一个人的拼命追逐。你以为两个人情比金坚，在别人眼里却是你的一厢情愿。过去的时光难再回，走掉的爱人不一定要去追，错过了爱情的人，孤军奋战到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低估人心，免不了被算计的悲。盖茨比在家里办宴会、开酒席，引得各路名流聚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如愿见到了久未谋面的黛西。面对他一掷百万的情轰爱炸，黛西很快掉进了温柔乡。他们在盖茨比的家里约会拥吻，宛如一对恩爱眷侣。见黛西没抗拒自己的要求，盖茨比觉得自己的等待和付出都很值得。但有时候他也质疑自己。一次，他对黛西的表哥尼克说，感觉和黛西的心离得很远，黛西也总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他想要黛西恢复单身，回到几年前，然后和他再办一场婚礼。可尼克却说，人是无法回到从前的，还是别要求黛西太多了。恋爱脑的盖茨比哪听得进这些，他不以为意，觉得自己有能力让所有事情回到从前，再娶回黛西。一段时间后，盖茨比试着怂恿爱人与丈夫摊牌，让他亲口对汤姆承认只爱过盖茨比。没多久，在一家酒店的客房中，盖茨比在汤姆面前逼黛西做出抉择。面对丈夫汤姆疑惑愤怒的目光，黛西十分愧疚。看着不断给他压力的盖茨比，内心焦灼无比。在盖茨比的施压下，黛西情绪失控，她哭着离开房间，想开车回家平复心绪，可他根本没法平静情绪，反而在心烦意乱中开车撞了人。被撞的是丈夫汤姆的情妇威尔逊太太。撞人后，六神无主的黛西猛踩油门，惊慌失色之间头也不回地逃离了事故现场。傍晚，盖茨比得知威尔逊太太的死讯，决定第二天去警局自首，替黛西顶罪。可他没想到，黛西到家后早已经和丈夫算计起了自己。他们合谋决定把撞人的罪过推给盖茨比。当晚，威尔逊先生就知道了撞死妻子的凶手是盖茨比，对他恨之入骨，打算夜里找他复仇。潜入盖茨比家后，威尔逊先生发现了在泳池中的盖茨比，就瞪着仇恨的目光扣下了扳机。一声枪响后，盖茨比永远倒在了血泊里。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性赌不起，人心猜不透。

0: 低估人性的恶，就会让自己陷入被算计的至暗深渊。毕竟因为嫌弃贫穷离开你的人，也会因为贪图财富再次靠近你。你错看了人心，给人掏心掏肺，有可能发现对方揣着狼心狗肺。一旦低估人性的恶，你就有了绝对的死穴，对方拿捏你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高估自己，避不开登高跌重的结果。盖茨比去世前，每次在家举办宴会，都日草坪上鼓乐齐鸣，载歌载舞，上流精英团头聚面，推杯换盏，各路来宾他一律来者不拒，管吃管喝，随便玩乐。曾经一贫如洗的穷小子，变身堆金积玉的大富豪，又有让名流云集于此的本事。盖茨比觉得自己终于挤进了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可那些来客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一边在盖茨比家白吃白喝，一边悄悄八卦他财富的来路。在他们眼里，盖茨比不过是个暴发户，彻头彻尾的让人看不起。有年轻女人嘲讽盖茨比就是个走私烈酒的，还有人偷偷的潜入盖茨比的书房，想证实他的藏书全是假书。听说盖茨比从牛津大学毕业时，黛西的丈夫汤姆不屑一顾，在他看来，盖茨比这样的下等人配不上牛津那样上等的学校。盖茨比并不知道这些人背后对他的耻笑，反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每次集会都是各路高朋打心里对他财力和地位的肯定。后来盖茨比因为黛西栽赃陷害被威尔逊先生枪杀，大富豪骤然离世，曾经对他趋之若鹜的各路高人理应自发前来送行。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盖茨比死后，这些人个个对他避之不及。好友尼克给曾经的来宾打去电话，没有人愿意来送他一程。唯一一个主动打来电话的宾客，也只是为了要回落在盖茨比家的一双旧鞋。盖茨比生前家里有多热闹，死后身边就有多冷清。下葬那天，除了尼克，只有一个宾客匆忙赶来告别。宾客看着冷清的坟头，不禁感慨，这家伙真可怜。盖茨比的确可怜，挥金如土，宴请名流，最后还是被人轻视。如果能花心思了解下旁人对自己的评价，盖茨比的生活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不正确的估量自己，一味靠金钱堆砌地位，拉拢人脉，看似爬得高，一旦利益分崩离析，注定跌个头破血流。听过这样一句话，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人家需要你才会想到你，不需要你的时候没把你当回事。能结交什么样的友人，顺其自然就好，能攒什么样的集会，量力而行就好。与其靠花钱炫富证明实力，不如静下心来，花时间去了解一下别人眼中的自己。村上春树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如果他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称得上伟大呢？书中作者把爱情的真相和人心的悲凉揭示得淋漓尽致，很多人也从盖茨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以为情比金坚，最后发现是彻头彻尾的一厢情愿，傻乎乎的披肝沥胆，却掉进了被别人算计的黑暗泥潭。自以为平步青霄，后来树倒猢狲，只剩自己孤孤单单。盖茨比的故事警告我们，爱情保持冷静，交友保持理性，能看清别人也要拎清自己，唯有如此，才能在人情世故的云谲波诡中免去对自己不必要的伤害。愿你擦亮眼睛，在爱情、友情和生活中做个清醒的人。
1: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卖弄才学，而在于接地气的真诚，因为在他们眼里显摆没有意义，真正的实力也不是靠装腔作势来彰显的。放低身段才能拉近关系，亲和待人才能赢得好感，让所有人喜欢你的捷径就是学会肤浅。
2: 著名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唯一的智慧就是不让别人觉得我有智慧。虽然被外界誉为投资天才，但芒格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非常接地气。他从不在与人交流时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语言，即便解释复杂的金融概念，他也不会。

0: 故弄玄虚，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有时他还会讲些幽默段子，逗得人捧腹大笑。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很多事业伙伴和合作机会，每年的股东大会更是座无虚席。越有智慧的人越不会在旁人面前卖弄才学，因为在他们眼里显摆没有意义，真正的实力也不是靠装腔作势来彰显的。放低身段才能拉近关系，亲和待人才能赢得好感，让所有人喜欢你的捷径就是学会肤浅。一个人懂得越多，越让人避而远之。最近重温热播剧《北上》，有一个叫邵秉义的作家让我印象深刻。邵秉义平日在文化馆上班，常常自诩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在旁人面前掉书袋。有一次因为文章终审没通过，他找领导提出质疑，当着领导的面他又是引经据典又是大谈情怀，力证自己的文章很有价值，结果领导烦不胜烦，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了他。邵秉义意义不乐，回家发牢骚，埋怨领导没眼光。儿子安慰他，不是他学术水平不行，而是他写作题材太老，所以没有市场。邵秉义便问儿子，读者对什么题材感兴趣？儿子认真分析道，时下流行盗墓和悬疑题材，如果他来写肯定大受欢迎。邵秉义却狠狠扇了儿子一耳光，破口大骂道，我是一个文人，有风骨和气节，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儿子觉得邵秉义不可理喻，从此渐渐疏远了他。见过很多人就像现实版的邵秉义，总爱在人前故作高深，彰显自身的与众不同。或许在他们看来，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学识地位能够得到更多敬佩，殊不知架子端得越高，给人的印象分就越低。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得好，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任何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举止背后，都有一种急需隐藏的自卑感存在。一个人越喜欢显摆什么，内心就越匮乏什么。时时都要彰显才能，事事都要压人一头，不仅遭人反感，还会。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身在路上，心仪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魂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背叛与救赎交织，愧疚与善意同行，追风筝的人道尽生命真谛。善良是藏在灵魂里的底色，修一颗善心是人生最漫长也最珍贵的修行。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关于良知与救赎的动人故事。
1: 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出版，这部曾被多次拒稿的小说一经出版便成为一匹黑马，连连创下出版奇迹。它不仅连续两年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了60多种语言，俘获了152个国家的读者，累计销量高达4000万册。这本书之所以大受追捧，只因无数读者对主人公的心灵成长产生共鸣。书中主人公阿米尔在少不更事时背叛了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哈桑，便终日活在自责与愧疚的阴影中。但是当他有了充足的阅历，内心变得成熟之后，终于走上了救赎之路，弥补了人生的残缺。其实所谓心灵成长，就是一个并恶向善的过程。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有恶，但是能主宰你行为的始终是你喂养的那一方。倘若你一味地用自私喂养心中的恶，就必然会让心灵陷入痛苦的泥沼。唯有用一颗爱心喂养人性之善，你的人生才能充满阳光。一个略自私的男孩。阿米尔是一个高贵的富家子弟，从小和仆人哈桑一起长大。然而生活优渥的他并未学会与人为善，反而像温室中的花朵，自私又懦弱。对哈桑来说，最大的满足是听阿米尔的话，但对阿米尔来说，最大的爱好则是捉弄哈桑。哈桑虽是仆人，却对文字十分着迷，很喜欢听阿米尔读书。阿米尔却总挑晦涩难懂的字眼来为难哈桑，还嘲笑他的无知。不仅如此，每当两人结伴外出，他还怂恿哈桑用弹弓射牧羊犬，用镜子晃邻居的眼睛。每次哈桑都会被批评，但每次他都会听话照做。哈桑对阿米尔极为忠诚，但阿米尔却不知感恩，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应当。他甚至把哈桑当成快乐的代价，要快乐就要付出代价，而哈桑就是那个代价。当时年度风筝大赛要举办了，阿米尔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决心要夺得冠军。比赛中阿米尔奋力地割断对手的风筝线，哈桑也兴奋地去追掉落的风筝。就在哈桑拿到战利品往回走时，遇到了阿塞夫的拦截，他坚毅地保护着手中的风筝，最后被残酷的阿塞夫强暴了。阿米尔亲眼目睹了惨剧，却只是悄然无声地躲在一边不敢出来。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懦弱，反而自私地说，为了让爸爸欢心，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后他开始躲着哈桑，因为一看见他就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累累恶行。为了消除痛苦，他又狠心诬陷哈桑偷了他的钱和手表，终于把哈桑逼走了。而他不仅没有因哈桑的离去而得到解脱，反而因又一次造孽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中。其实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

一颗自私自利的心，因为损人利己消耗的是你的信誉，捉弄他人摧毁的是你的人品。如果你沉溺在自私中不自知，那么必将亲手毁掉你的人生。要知道，生命不是为你一个人存在的，自私也不是与人交往的方式。唯有懂得爱出者爱返的道理，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丰富自己的人生。二，一个撑起生活的成年人。阿米尔一直在优渥的生活中得过且过，虽然心中也痛恨自己的作为，但并无改变的勇气。不久，战争爆发，他跟着父亲逃亡到了美国。在逃亡路上，一名士兵与对女人行不轨之时，父亲以死相争，保住了女士的尊严。随后，这位女士以庄重的吻手礼对父亲表示感谢。看到这个举动，阿米尔的内心感到震撼，也才明白，只有真心为他人着想，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如果说之前的阿米尔一直在自私地消耗他人，那么之后的阿米尔开始学着扛起责任了。初到美国，他们成了普通人，一切生活都要从零开始。父亲找了份加油站的工作，但收入低微，生活难以为继，所以还在读书的阿米尔每到礼拜天

择英文创作作为大学专业，遭到父亲强烈反对，但他坚持选自己的理想，因为他长大了，不愿再被父亲安排，他要主动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后来他遇到了美丽的少女索拉雅，互相了解后便又主动让父亲去他家提亲。组建家庭后，家人在他的庇护之下都生活得安稳和睦。自定居美国以来，阿米尔一直在为自己负责，也在为家人遮风挡雨。这一次次的考验让他变得越来越成熟，此时他才明白哈桑的好，因为曾经的岁月静好是哈桑在替他负重前行。所以生活好起来后，他常常暗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一定能把哈桑保护好。俗话说，只有真正懂得生活不易的人才不会低看别人。当年的阿米尔低看哈桑，如今的阿米尔学会了放低自己。只有在低处才能学会以善待人，这不只是为了照顾别人，更多的是为了完善自己。人活着就是为了修一颗善良的心，当你做不到心怀善意时，就让自己沉浸在生活中吧。唯有被生活滋养过的人才能长出善良，唯有以善处事才能把人生之路越走越宽。三，一个懂得爱与善良的救赎者。从他扛起生活之后，他的父亲和妻子就一直以他为荣，而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但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隐痛，那就是哈桑。因为哈桑是他的生命中的缺口，是他曾经犯错的证明。就在阿米尔苦于不能弥补这一切时，一通电话给了他赎罪的机会。电话是父亲的老友拉辛汉打来的，他语重心长地对阿米尔诉说着这十多年发生的事。原来哈桑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已经被塔利班杀害，而他的儿子索拉伯也被送进叙孤院，生死不明。拉辛汉希望他能来救索拉伯，给这个可怜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末了他意有所指地说，回来吧，这里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听到这句话，阿米尔仿佛触电一般地呆住了。原来他藏在心底的秘密他们早就知道，只是不想伤害他，所以选择闭口不言。他暗下决心，既然已经辜负了哈桑，那就绝不能再辜负索拉伯。随后他动身回到阿富汗，几番询问才得知索拉伯成了昔日死敌阿塞夫的玩物。阿塞夫表示，只要你能战胜我，就能带走索拉伯。为了救出索拉伯，阿米尔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他挨的每一拳都能减轻心中的愧疚。最后索拉伯用弹弓射中阿塞夫的眼睛，他们才逃出虎口。后来他把索拉伯带到美国，给了他一个温馨又完整的家。每次放风筝时，他都会关切地对索拉伯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就奋力地去追从天上掉落的风筝，一如当年的哈桑。在这场救赎之旅中，阿米尔救赎的不仅是索拉伯，还有心怀愧疚的自己。看过一句话，当一个人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对世界和他人都充满善意，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在少不更事的年纪，或许每个人都有过不愿回首的经历，但避而不谈并不能消除心中的痛，隐瞒真相也无法弥补人生的缘。人生是一场修行，学会爱与善良是每个人一生的功课。当你能怀着善意去直面过去的不堪，你的内心才会变强大，你的人生才能圆满。
追风筝的人这部作

0: 品，不仅讲了朋友间的背叛与救赎。在生活中，我们总在意身材上的高矮，却很少在意心智上的成长。纵观阿米尔的人生，他的过错皆是心智懵懂时犯下的，他的救赎也都是心智成熟后才挽救的。可见，心智成熟的人才能把生活经历得风生水起，而心智懵懂的人只会把生活变得一塌糊涂。那么，如何才能使得心智成熟，掌握自己的人生呢？唯有主动去体会生活中的艰辛，勇敢去背负人生中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变成熟，才能让心灵变丰富。爱与善良在成熟与丰富之间就会生长起来。每个人的心灵成长都是一个并恶向善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在生活的淬炼下，我们都能持续不断地自我完善。愿我们都能以生活的喜乐滋养心灵，以善心和善行填满人生的遗憾。
1: 美国风雪里的人间烟火，迟子建《烟火漫卷》道尽普通人的命运悲欢，那些执念与释怀、失去与珍惜都在印证人生下半场活得清醒才是终极智慧。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通透的生活哲学。
2: 自1990年来到哈尔滨，迟子建在此生活了30余年。他对哈尔滨的感觉，从最初的陌生隔膜到现在的水乳交融。小说《烟火漫卷》就是他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倾诉。书中涉及的每个地方，他都会亲自触摸和感受。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很多也都有生活的原型。他像一首抒情长诗，吟唱着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渲染出哈尔滨浓郁而浪漫的烟火气。品尝书中的人生百态，既能看到默默温情，也能看到无奈彷徨。人生下半场，只有活得清醒，懂得见识，才能走出迷茫。往日遗憾翻篇儿。主人公刘建国从小生长于哈尔滨的一个普通家庭，兄妹三人。刘建国和于大卫是同班同学，亲如兄弟，两人一起读完小学、中学，又一起当了知青。只不过刘建国去了黑龙江北部的一个林场做了货车司机，而于大卫去了东部的佳木斯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刘建国返程探亲，途中突然想到两年未见于大卫，于是改道去了佳木斯。当时刚刚发布恢复高考的通知，于大卫夫妇都在积极备考，无暇照顾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童锤，因此托付刘建国把他带回哈尔滨的母亲照管。刘建国一路小心翼翼，可是在列车抵达人潮涌动的哈尔滨车站时，背在身后的孩子却被人设计拐走。没有言辞激烈的谴责，但刘建国总感觉无数巴掌狠狠地抽在自己的脸上。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当时他本来有一位温柔美丽的恋人，是一位音乐老师，两人就此分道扬镳。回城后他就一直守着哈尔滨找孩子，这一找就是大半辈子。为了方便找孩子，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专门选择流动性更大的工作。后来他长期做医院的爱心护送司机，接送全国各地的患者，千方百计地打听孩子的下落。他本性善良，从不趁火打劫，许多患者慕名而来，因此有了许多固定的客源。可是40多年过去，从青丝熬成了白发，依旧一无所获。如今他已经奔70岁了，父母早已去世，他依然孑然一身。好在故事的结局，刘建国终于找到了铜锤，居然就是他接送了3年的常客翁子安。漫长的寻找旅程终于画上了句号，可是他的大半人生也已蹉跎殆尽。

刘建国的大半生几乎停滞在铜锤丢失的那一天。他丢下相爱的恋人，失去稳定的工作，放弃人生的梦想，将寻找孩子变成唯一的追求。他的善良执着值得敬仰，可是他的人生停摆又令人唏嘘。人这一生总会经历大大小小的过失和遗憾，有些过错你可以弥补，有些遗憾却相伴终生。沉溺于过去的伤痛遗憾，你的人生就将止步不前。莫言曾说，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书要向后翻，人要向前看。该放下的放下，该释怀的释怀，翻过一页才能书写另一页。抛开过往，勇敢翻篇，才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当下幸福，珍惜。4年前，40岁左右的黄娥带着6、7岁的儿子来投奔刘建国。她说丈夫失踪了，而刘建国四处找孩子，正好做自己儿子的爸爸。刘建国推辞不掉，万般无奈，只好让母子俩住进妹妹她出车。温柔美丽的黄娥滋润了刘建国干涸的心灵，但是年龄的差异让她有口难开。而这时，一个神秘人物开始默默地关心黄娥，各种物资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她家门口。直到黄娥出了车祸，神秘人物才现身，他就是刘建国的常客翁子安。原来翁子安跟随刘建国见到了黄娥，便对他一见钟情，他抢着付了住院费，又日夜照料黄娥，终于打动了黄娥的心，同时也揭开了她丈夫卢木头失踪的真相。卢木头13岁时父母离异。

0: 头遇见黄娥后十分珍惜。他们在七码头安家，并开了一个小汽艇送客人回家。有时在途中，他会抑制不住地和客人偷情。事后他总是万分愧疚。卢木头虽然心中不快，但是每次都原谅了他。那个初秋的午后，黄娥无所事事，就去看望退伍军人刘文生，但并没有发生什么。等他傍晚回家，卢木头火冒三丈地摔烂了许多东西，两人大吵一架，然后气呼呼地各睡各屋。凌晨两点，黄娥醒来，发现卢木头猝死，方才后悔莫及。他悄悄地把卢木头送到阴谷，决定安置好儿子，就为卢木头偿命。听说刘建国是个难得的好人，因此他想把儿子托付给他。他努力为儿子打工攒钱，并绘制适宜的哈尔滨地图。而他赴死的计划最终因为一场交通意外和翁子安的出现而终止。黄娥本来有一个十分宠爱她的丈夫，但是她并不珍惜，直到彻底失去之后才悔之晚矣。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自己拥有的幸福视而不见，而是拿着幸福找幸福，这山望着那山高。古罗马诗人赫拉斯曾说，不认为自己幸福的人永远享受不到幸福。我们往往不是缺少幸福，而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料世事无常，就像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的旅途是个不断别离的过程，走着走着曲终人散，再也无法挽回。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悔不当初。最美的时光是当下，最好的幸福是拥有。时光荏苒，珍惜当下，才能少留遗憾。情绪困扰，自爱。刘娇华是刘建国的妹妹，是个英姿飒爽的狱警。年轻时追求者众多，但她偏偏选择了工作艰苦、其貌不扬的老李。老李高高瘦瘦，面色黧黑，学的考古专业，在一所大学担任两项省级重点考古项目的负责人。他常年在外，即使回到哈尔滨，也大多住在学校的教师公寓。刘娇华不顾家人的反对，恰恰喜欢老李的职业和他的儒雅气质。根据多年从事狱警的经验，他认为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男人一定要有事业心。婚后他们一直奉行 AA 制，但都舍得为对方买礼物。没有手机的年代，老李从考古现场回家，刘娇华可能正值夜班，经常会错过。刘娇华会把给丈夫买的礼物放在丈夫的枕头上，老李也会把带回的土特产放在餐桌上，偶尔还会买一束鲜花。礼物的交流胜过千言万语，两人的感情也如涓涓细流。如今夫妻俩都退休了，老李彻底搬回家，着手写一部关于考古的书。可是他们家处于闹市区，吵闹不宁，老李头昏脑胀，因此变得脾气暴躁。两人似乎都不喜欢晚年的厮守，互相嫌弃，分房睡觉，也不再互送礼物。刘娇华就集中精力关注刑满释放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一天清晨，他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说老李频繁出入一位离异女士家里。刘娇华跟踪老李一周，发现果然如此。他很快查到了女方的信息，是老李之前的学生。15年前他们就合著过一本书，可见那时关系就非同一般。刘娇华瞬间心灰意冷，甚至想报复。他终日喝得酩酊大醉，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像一朵骤然凋零的鲜花。刘娇华本来是一个智慧独立的女人，可是因为发现丈夫和学生的暧昧关系，从此一蹶不振。生活中，许多人也会因为遇人不淑而让自己陷入情绪的地牢，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自己遍体鳞伤，别人却毫发无损。《简爱》里有句话，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就得越尊重我自己。 我们无法掌控世界的变化，但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无法估量爱情的期限，但是可以保证永远爱自己。被爱是幸运，自爱是能力。越是没人爱，越要爱自己。自爱才是治愈情绪困扰的良方。烟火漫卷描绘了普通人的生命百态，也刻画出人世间的复杂人性。刘建国善良执着，却将大半生蹉跎于寻找丢失孩子的遗憾中。黄娥温柔美丽，却忽略了丈夫的真情挚爱，直到失去才醒悟。刘娇华一生理智聪慧，最终却自毁于丈夫的一场暧昧情感中。他们的生命遗憾，也是对我们的警醒。人生的幸福不停留在过去，不追逐于远方，不取决于他人，而是关注当下和自己。懂得尽释，你的人生会更幸福。人生下半场，活得要清醒。愿你往事翻篇，珍惜当下，取悦自己。
1: 叔本华曾经说过，人欲望越是强烈，所遭受的苦恼和焦虑就会越多。而读了《生死疲劳》后才明白，原来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因为想要的太多。
2: 叔本华说过，人欲望愈加强烈，愈是贪求自我欲望的实现，其所遭受的苦恼和焦虑愈多。诚然，人一旦什么都想获得，就永远不会知足，而欲求不满又会让心态失衡，从而不快乐。莫言的《生死疲劳》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书中的主人公西门闹含冤而死后，因为不甘心而拒绝往生，阎王无奈判他堕入畜生道轮回，他投身为驴、牛、猪、狗、猴，看见了曾经的妻子被欺负，妾室改嫁，孩子认别人为父，也见到了前世身边人和他们后代所经历的爱恨纠葛。已投身为畜生的西门闹，灵魂在一世又一世中备受折磨，直到看破生死仇恨，接受现实。西门闹从愤怒到无奈，又从无奈到看淡，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你的不快乐皆因想要太多。西门闹居住在高密东北乡，是一个靠勤劳致富、以德服人、乐善好施的地主。他会捐钱修庙、修路、修桥，也会开仓放粮接济穷人，但他的善举却没有换来善终。在时代的洪流中，他因地主的身份被诬陷，判了死刑。村里的人将西门闹五花大绑推到桥头，拿枪抵着他的脑

0: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遇见一。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手机导航如今已成为驾驶者的得力帮手，但是能否正确使用导航关乎行车安全。
7: 首先需要明确，导航是用来听的，不是看的。出发前应先设置好导航，全程听导航语音提示即可。像这样放置手机，驾驶者时不时去看屏幕会分散注意力，如此一来，导航就会成为引发事故的元凶。这起事故就是驾驶者边开车边看导航造成的。开车时操作导航比看导航更加危险，如确有需要，应寻找安全并适合停车的地点，停好车再操作。
6: 需要提醒的是，应正确理解导航的语音提示，要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来理解。
7: 例如，提示靠左行驶，前提是不越过中央黄线，而不是走到逆向车道上。有的驾驶者就因为只听导航不看标线，结果酿成事故。正确使用导航事关行车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听导航提示，行车中切勿看导航或操作导航。二、应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正确理解导航提示。
2: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8: 出发了。
2: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9: 早啊。
8: 早啊。
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2: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0: 看着点儿。
2: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1: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2: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2: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0: 我到了。
13: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1: 这么快到了？
2: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规守矩。

0: 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5: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4: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5: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5: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6: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4: 喂，妈。
7: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4: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8: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4: 太好了，谢谢小王。
8: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4: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8: 哎呀，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4: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8: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9: 兄弟啊，没事吧？
4: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9: 没问题啊，上车。
8: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4: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9: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4: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9: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9: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6: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10: 你爱父母吗？
11: 爱。
10: 你爱伴侣吗？
11: 爱。
10: 你爱孩子吗？
11: 当然爱。
1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1: 爱。
10: 你爱自然吗？
11: 你爱明星吗？
12: 你爱旅行吗？
1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1: 我都爱。
10: 你爱你自己吗？
1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6: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3: 我是哲一。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又一新怎么说呢？应该是又一新的一周开始了。
1: 没错，新的一周工作日开始了，
0: 没错，
1: 第一天。
0: 没错，那么预计今天的早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大连的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是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气温方面呢，也是将明显的下滑，大部分的城市降温1到7度。预计啊，今天早间全省最低的气温在13到17度之间，全省最高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
1: 那各地呢，都是以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体感的温暖感啊将有所减弱。那上班的和上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穿好外套，带好雨具。那预计呢，这轮降雨在26号，也就是
0: 明天
1: ，明天就陆续收尾了。随后的一周中呢，全省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那28号呢，还有一次降水过程，但是啊，这个范围和强度都不算太大。那各地的气温呢，保持平稳状态，基本的最高气温都在26到28度之间。4到5级的大风还是会经常来到我们的身边哈。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呢，也要注意防风保暖。
0: 没错。最近这个天啊，我就感觉像一个游戏。
1: 什么游戏？
0: 这个过山车或海盗船，忽悠忽悠的。
1: 那大齐啊，如果说你要是有假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玩一玩。
0: 哎呀，别提了，
1: 人生需要点这种跌宕起伏的这种情绪的体验，真的非常需要。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天啊，我高低来一场，这个今天晚间。5点我下班，我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去趟本溪。
1: 那倒是也不用
0: 啊，怎么的呢？
1: 你回家呢，把你女朋友这个口红拿出来，当着她的面轻轻的给她抠下来一个小夹。我跟你说，你在家你就坐过山车。在家就是海盗船，在家就是过山车。
0: 那不行，
1: 哎，
0: 不行，我不想享受皮肉之苦。是不是？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吧，那么想出行有计划出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走行在京哈高速上，或者说走行在我们辽宁交投集团管辖内的高速，如果说您遇见了像大风天呐、这个雨天，再或者有这个降雾的天气。

0: 其实我感觉呀，就是刚才报完这个天气预报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朋友们应该会有那种非常爽的体感。
1: 嗯，怎么爽、
0: 哎？就像我之前上高速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不是特别喜欢开空调的那伙人。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温度，说实话，你说开空调吧又冷，不开空调呢它还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上高速把这个窗户打开的时候，哎，外边这个气温正正好好，
1: 嗯、
0: 就是微风不是微风拂面了，上高速。
1: 那是猛风拂面了，
0: 对，就好像一个这大鼓风机对着你的脸吹，但是这种感觉让我就是特别兴奋，
1: 我
0: 也感觉特别舒服。
1: 我不行，我知道你怕费油，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就是我觉得
0: 吧，
1: 我觉得把这个玻璃打开之后啊，这个风声呜吹的我耳膜都疼，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安静。
0: 哎，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发生在我身上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
1: 哎，我猜一下行不行、
0: 啊？你猜，
1: 你也把你女朋友的口红掰掉了是吗？
0: 啊、那没有，
1: 是不是？
0: 那她能跟我拼命，
1: 就是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是不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身边应该也会有，
1: 怕费油不开空调，
0: 就是你在这个主驾驶开车，然后他在这个副驾驶啊，就喋喋不休啊
1: 啊，
0: 就一直在跟你讲他身边啊，我最近这个身边这个小王啊嘛，这个小张怎么怎么。这样了就讲这些八卦的事儿、
1: 嗯，哎，我觉得挺好，
0: 但是啊，这怎么说呢？他这个嗓门有点太大
1: 啊、
0: 嗯，哎，我就感觉我在我这个耳边嗡嗡嗡就很难受。这个时候我只要一开风啊，一开这个把他那边窗户
1: 一开风，
0: 哎，把他这边窗户一打开
1: 啊、
0: 嗯，这个风一灌进来那一瞬间，你就感觉他那个嘴呀、啊、就肿得像个葫芦一样，
1: 哇，
0: 就看着都特别爽。
1: 但是你看啊，就是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因为出门在外嘛、
0: 嗯、
1: 给你讲点故事啊，或者说逗你乐一乐，这样可以防止疲劳。你就像我家那口子，真的他把这个旅游啊这几句话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到了地方就拍照，一问回来一问啥也不到。
0: 哎，你说你这个搁哪拍照了呀？
1: 嗯，
0: 啊，这地方挺漂亮。哎，你是哪儿来着？我就说不上来。
1: 是啊，上高速走了多久？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我睡觉来着。
1: 我到服务区了。嗯，上个厕所。不行，我饿了，我得吃点啥。
0: 然后
1: 吃完了，上车、不行啊，我晕碳了。吃完我得上车睡觉了。
0: 然后结果就是，不管你这个服务区里边到底是多豪华，到底是他这个商品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东西，永远只买方便面的那会儿。
1: 嗯、是的，那么各位啊，还是提示您，那么北京时间的13:15，此时也是您最容易犯困的时候，
0: 嗯、
1: 千万别疲劳驾驶。
0: 没错。
1: 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说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

0: 024-9199-024-96199进行咨询。
1: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跟我们栏目组的小伙伴们进行互动沟通，高速畅行有我相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
0: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真的就是燃情绿茵，祖猛东北，东北烧的赛事已经盛大启幕了，那真的就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齐得隆咚响，是不是？那么在赛事期间呢，辽宁高速沈府分公司抚顺东收费站聚焦优化服务举措，细化道路保障方案，层层压实岗位工作的职责，全面升级暖心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去全力护航东北超的赛事。
1: 那收费站呢，也是全面推进了环境卫生提质专项工作，对收费车道、站前广场、标识标牌及各类附属设施啊，开展全覆盖的细致排查，第一时间呢整治现存隐患，修缮破损的设备设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美观舒心的通行环境，充分彰显了辽宁高速窗口清爽亮眼的良好形象，让过往的司乘朋友啊出行顺心顺畅。
0: 哎，没错。那么说到了东北超啊，真的就是东北四省啊举全省之力再来服务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赛事，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辽宁省有很多的这个文旅部门，很多的职能部门，再包括我们辽宁交投集团，也是全方位的来保障各位的高速通行的新环境。包括前两天跟大家说的有这个油品的满减或者赠券，然后这个绿茵的足球的这个在服务区的这个互动娱乐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我们只要能看到的这个广告牌啊或 LED 屏，都会有我们东北超的赛事的一个宣传海报以及宣传视频等等等等吧。再包括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在我们的收费站来拍视频，来引导各位广大的车主朋友们来看球应该怎么走行等等等等吧。那么我们辽宁高速的 ETC 也是紧跟着我们的文体旅的步伐啊，出了几款的限定版潮流的 ETC， 比如说东北超的这个虎仔、
1: 哎，
0: 是不是？那么
1: 虎哥
0: 啊，虎哥啊，再有就是我们这个代表沈阳形象这个龙仔，是叫龙仔吧？
1: 哎，好像是。
0: 还龙弟啊，还龙仔啊，等等等等吧，也是希望各位啊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啊，来关注我们限定版的 ETC 的文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新潮。
1: 哎，还有这个大连这个搬小报。
0: 哎，对，还有搬小报，
1: 我也挺喜欢的。我感觉就是一个城市，它就是一个面貌。哎，
0: 没错。
1: 而且，
0: 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我同事也是特别的关心，说大齐啊，你不是要这个龙哥啊，不，这个虎哥的这个 ETC 吗？我说是啊，然后给我分享了。哎呀，万万没想到，他是在这个我们的官方的人员在这个快手直播间再来这个销售。然后我没有快手，中午还跟你出去溜了个弯，我准备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安个快手，然后我要在线下单。
1: 哎，我刚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中午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我也看到他手里拿这个，就是这个虎哥联名的那个新的辽宁 ETC， 哎，
0: 然后脚底下踩了个足球。
1: 哎，是，而且呢，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互动的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的多，哎，一场的话一般都是就100-500人不等哈，一般都在问说这个，哎，这个 ETC 好好看呐，这能不能邮到家呀？
0: 没错，
1: 好多问题。我感觉现在这个东北超的联名文旅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0: 而且呢，我们第一场的赛事哈也是，哎呀，
1: 开门大吉，
0: 开门红啊，3-0啊，拿下了。这个鸡西的老铁，我记得在这个开赛之前啊，大家都在说，你说到底是鸡架能干过冷面呢，还是冷面能干过鸡架呢？万万没想到啊，这个鸡西的朋友来到了沈阳，人特别的热情好客，请这个鸡西的老铁吃了一顿饕餮的这个鸡架，是不是？也是3-0拿下了开门红。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啊，那么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不懂不明白的地方，遇到了事故啊、故障啊等等等等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各位您记好了，024-96199-024-96199 进行

行寻求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车辆出现了故障啊或者事故，一定要牢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好了，各位，我们也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给我拿个纸巾。
9: 好。
8: 还多拿点，多拿点。
9: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8: 多拿点儿，多拿点儿，
10: 再来一张，
11: 哎，我也来一张。

0: 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4: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5: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5: 懒得上牌。
7: 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5: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7: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5: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6: 对对，老虎警官。
7: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6: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8: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9: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0: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1: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3: 点我，点我，
10: 点我，点我。
13: 番茄牛腩，
10: 香酥鸭，
13: 留下人，
11: 蒜蓉菜心。
10: 哎呦，你别压着我。
9: 去去去，别停啊。
1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0: 那打包吧。
9: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1: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7: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8: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7: 想。
18: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7: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8: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7: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8: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7: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8: 很好，还有吗？
17: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8: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8: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9: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0: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9: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0: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9: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9: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9: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9: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0: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9: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8: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6: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7: 哎，等等，
6: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8: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6: 为什么？
8: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6: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8: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0: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1: 不知道。
0: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1: 猜不出来。
0: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2: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呢，是由辽宁公司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留言。这位听众留言说，我听网上说啊，辽宁高速要取消人工收费通道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个当然
0: 不是真
1: 的
0: 啦。
1: 对，那辽宁高速呢不会全面取消这个人工收费通道的。那在2019年取消省界收费站的时候呢，辽宁也就是明确了每个收费站至少要保留一入一出的人工或者说这个 MTC 的混行车道，
0: 嗯，
1: 那作为一个兜底儿。那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辽宁所有的收费站呢仍有人工或混合车道，支持现金、银行卡、扫码支付，也可以处理这个 ETC 故障、车牌

0: 识别失败等这些特殊的情况。
1: 嗯，
0: 那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 ETC 的车道是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0: 通行效率也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那同时呢，推广这个车牌无感支付的那个也正在进行当中吧，进程当中。
1: 嗯，
0: 但人工车道啊，它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就取消掉。
1: 没错，
0: 哎，同时呢，咱们这个官方也是多次的强调了，像是这个 ETC 啊，还有什么这个无感支付啊、人工车道啊，这个长期它都是并行存在的。
1: 是，
0: 哎，照顾老年人、临时车辆，还有这个设备异常等等的一些场景。那简单的来说呢，辽宁高速的是在优化车道结构，提高了 ETC 的占比，不是说取消人工车道。
1: 嗯，
0: 那以后的人工车道呢可能会变少，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消失，
1: 应该不会消失。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哎，
1: 首先打折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走行我们绿通，是不是，
0: 嗯，
1: 您得走这个人工车道吧，啊，得进行这个查验吧，核验吧，是不是，
0: 嗯，
1: 那您说取消人工车道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0: 就这么说吧，假如说100个人里边有这一个他走不了 ETC，
1: 嗯，
0: 那我们呢就为那一个人进行服务。
1: 哎，是的，就像刚刚，
0: 哎，我们要服务所有人。
1: 大哲刚刚说的，服务所有人，比如说一些中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他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出去玩，那你说他不会用这个 ETC， 再或者说他只是啊用这个现金，那怎么办啊？那肯定咱得有这个人工车道吧，是不是？再有，如果说这个人啊，比如说这个 ETC 在车道不好使，那是不是得有工作人员进行处置啊？对不对？
0: 哎，没错。
1: 所以说啊，人工通道基本上不会取消的。
0: 嗯，是的。
1: 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开私家车在高速上拉了几箱自家种的蔬菜去城里这个送亲戚，这算绿通吗？能免费吗？
0: 这么说吧，如果您这个私家车要是轿车，这个客车车型，那您是没办法了。
1: 嗯，没，如果说您是皮卡车，
0: 如果说您是货车车型，那是可以的。
1: 嗯，
0: 哈，
1: 没错。
0: 那非常简单，就是说这个绿通政策有三个硬门槛。
1: 嗯
0: 啊，只要粘就都粘上就可以了。哎。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的性质，对吧？您得是货车，得是皮卡车。如果说您是这种，您说您这个私家车要是小型客车，那它就不适用绿通的政策。
1: 没错，
0: 不管您拉什么，拉多少，都不能享受这个绿通的免费。
1: 必须啊，
0: 嗯，
1: 得是这个整车的合法装载，而且就算是货车，也得满足我们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的品种。您自家这个蔬菜啊一般都是符合的。
0: 嗯，
1: 那么蔬菜里啊，那么蔬菜的重量或者说体积需要占定核定载质量或车厢容积的80%以上，而且您还不能超限，不能混装非农产品。您只是这个私家车后备箱里放了几箱，那肯定达不到这个整车的这种标准啊，是不是？绿通呢是给经营性的运输的政策，初衷就是保障农产品的流通，降低商户的物流成本，不是给私家车捎带脚自用或者说送礼，哎，免费的哈。
0: 嗯，
1: 那么我们辽宁高速在执行上呢也是一直明确小客车不享受到绿通，所以说您开的私家车拉的是自家的这个蔬菜送亲戚，正常领卡正常缴费，不能走绿通这个免费。那么有很多人去做这个混淆，是不是？比如说这个我私家车拉那个绿通东西能不能免费，
0: 嗯，
1: 那小轿车肯定是不能免费的。
0: 对，您是客车那肯定是没法免费的。
1: 那还有的人说，那节假日啊，那我开的就是皮卡车，我就把车当成私家车，它还是非营运的啊，我就是自己上下班代步出去旅游的，那节假日能免费吗？不好意思，不能免费。但是您可以参加绿通，您可以走绿通。
0: 哎，您可以走绿通，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之前我在这个一线去做这个收费员的时候，
1: 嗯，
0: 就遇到类似什么样的朋友呢？
1: 什么？
0: 就是啊，他开的也是皮卡，但是他车上拉了一个东西吧，他确实拉的是大白菜，
1: 嗯，
0: 他属于是这个绿通的品种范围内，
1: 哎，
0: 但是他拉的非常的少，
1: 那也就不行了呗。
0: 哎，您必须得占到这个容积的80%以上，或者说再核定再质量的80%以上，
1: 没错，
0: 就是您量一定得给它弄够了，
1: 得足够，
0: 哎，多买一点。还有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说您要是出行的这个行程比较远的话，可能说您要跨好几个省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加上现在还是这个夏天，您也得及时关注一下您这个蔬菜呀是否有这种变质的这种情况，
1: 或者蔫萎啊、腐烂呐，啊，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啊。
0: 对，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最终你这个绿通核验的结果。
1: 没错。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条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现在辽宁高速除了 ETC 的95折，还有别的优惠政策吗？有，得看您是什么车型，
0: 哎，
1: 是吧？
0: 那么
1: 除了这个普遍享有 ETC 的95折之外啊，辽宁还有好几项的差异化的收费政策，但大多数啊都是针对于货车的啊，或者说这个三型四型的这个旅游大巴车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这个像您的这种普通私家车，日常能用得到的，主要就是节假日的免费通行啊 ，ETC 的95折，再或者您是辽 A 牌照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享受到绕城高速免费通行啊，这等等等等吧。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您最关心的私家车能直接享受到的优惠吧，好吧？
0: 嗯，
1: 首先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免费，这大家都知道了哈。
0: 嗯，
1: 那么全国都是统一的，辽宁也是执行着不看 ETC 这四个节假日直接免费抬杆放行。啊，
0: 哎，没错。
1: 那么 ETC 的这个折扣呢是基础的优惠，长期它是有效的，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只要您是合规的都能够享受到。但是和下面大邢和大哲一起介绍的一些大的折扣是不能够相叠加的。
0: OK， 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没有办法叠加的这个大折扣哈。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这个货车和特定这个车辆，像这个港口啊，这个中欧班列集装箱货车5折啊，进出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等这些这个指定的收费站，或者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的 ETC。集装箱车直接是5折，
1: 没错。
0: 啊，它肯定是要比这个95折划算的很多。
1: 是的，
0: 那一直都到2027年的年底都是有效的。
1: 哎，没错。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这个旅游大巴的65折，就是省内进出有运营资质、装载并正常使用 ETC 的20座以上，也就是3型和4型的大巴旅游大巴车，
1: 嗯，
0: 在预约之后呢是65折优惠，同时它是不叠加 ETC 95折的。
1: 哎，没错，那也是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像我们辽宁省内的旅游大巴车呢是采用的名单制，是不是？
0: 嗯，
1: 那您如果说是外省的旅游大巴车想来到我们辽宁啊进行这个旅游啊，或者说这个营运呢，啊，那您得在我们的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我们的 APP 上进行提前预约，是不是？
0: 嗯，
1: 那么预约之后呢次日2点之后生效，那么一次预约全年都是生效的，这一点您得记住，提前要预约哈。
0: 哎，
1: 再有就是我们的氢燃料电池货车是免费的，那么辽宁呢也是针对于氢燃料电池货车实行免费通行，主要覆盖啊这个我们辽宁省内的高速，但是还是一样，您得在我们辽宁高速通或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 进行提前预约，您点击这个氢能源这个窗口之后，按照上面的示例啊填写您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个行车证啊、车牌的颜色呀、车身的标识啊等等等，上面都是有示例的，您按照我们这个示例是并且上传照片通过之后，您就可以畅行我们辽宁高速了，是吧？
0: 哎，没错。那总结一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是开私家车日常跑高速的话，那您这个 ETC 95折加上这个四大法定节假日的免费，这些都是最实在的。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时常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辽宁高速的最新的政策的发布。
1: 嗯，
0: 因为我们呢也会不定时的，不一定什么时间、什么这个路段，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差异化的折扣
1: 产生。哎，是的，
0: 哎，它当然它是不定时的。如果说您要是经常跑高速的话，建议您关注一下。
1: 哎，那么关注什么样的这个消息能够知道呢？首先各位，您可以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我们的 APP， 下载辽宁高速通的 APP，
0: 嗯，
1: 再或者您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直接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关注，是不是？
0: 嗯，
1: 再有各位，您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辽高畅听，辽宁的辽，高速的高，畅通的畅，听话的听，一键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每逢整点半点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路况信息，然后给大家带来行车的安全小提示，再有我们辽宁高速发布的新的政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进行插播的，是不是？
0: 没错。
1: 再有您可以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 024961999，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询问。来吧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常见因素之一，往往在驾驶者闭眼的一瞬间，事故就发生了。
5: 为防止此类事故，要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避免疲劳上路。
4: 驾车跑长途，通常会长时间保持比较固定的姿势，血液循环相对较慢，极易引起肢体疲劳。此外，驾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长时间的紧张达到极限时，判断力会随之下降，反应变得迟钝，视线也会模糊，有可能产生错误操作。特别是在高速上驾车，周围环境单一，时间一长就如同盯着一样东西看，容易产生困倦。
5: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驾驶者在驾车前睡眠充足，也有可能产生疲劳，这是人体生理的正常反应，任何人都抗拒不了。
4: 各种所谓的妙招，例如听刺激的音乐、喝咖啡、嚼口香糖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位驾驶人大声唱歌，仍抵挡不住困意来袭，可见不改变环境就解决不了问题。

0: 破解疲劳驾驶需要标本兼治，首先连续驾车不建议超过2小时。
1: 应在尚未感到疲劳时就主动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其次，驾驶人还可以停好车后下车做这样一组运动，双手够肩胛骨，仰头弯腰，重复10到20次，这是与驾驶姿势完全相反的运动，可以有效调节身体状态。一路疲乏，欲速则不达，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杜绝侥幸心理，严禁疲劳驾驶；二、科学安排行车时间，连续驾车不应超过2小时。
2: 姐夫好。
3: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2: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4: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2: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4: 老公你好好听听，
3: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2: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3: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5: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2: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4: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2: 完了，警察怎么来了？
6: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2: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6: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2: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6: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2: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6: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2: 得嘞，安全第一。
5: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8: 好，知道了。
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8: 好好，我知道了。
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不是，
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8: 哎，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哪儿了？
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8: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1: 老公你到哪儿了？
1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5: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6: 二
12: 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2: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5: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2: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5: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2: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5: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2: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5: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16: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9: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7: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7: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9: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8: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19: 不就是。

0: 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二三，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来吧，我们继续往下关注。这位司机留言说：“我在高速上想拍个风景，发个朋友圈，能不能在应急车道停一下，拍张照片啊？”
3: 我觉得呀，这个它不算应急，
2: 我觉得它还是不行的，
3: 还是不算应急的，
2: 是
3: 这个啊。那肯定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因为这也是这个法律法规里明确规定的。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规定什么呢？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那所谓的紧急情况是什么呢？就这个景色马上就要不见了，太紧急了，这肯定是不算的。
2: 不行啊，不行。
3: 哎，是的，它只限于车辆故障或者说发生了事故，以及这个司乘人员突发这个疾病等等等这些必须停车的情形。像是拍照休息啊、观景啊，这都通通都不属于哈。
2: 没错。
3: 那按照现行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呢，普通的私家车在应急车道非紧急停车一次是记9分，
2: 没错，
3: 罚款200元。
2: 是的。
3: 那辽宁高速呢，同样执行这一全国的统一标准，所以说您千万别心存侥幸。那辽宁高速呢，沿线也是密布高清摄像头啊，监控是没有死角的。很多司机朋友啊，刚停稳就立刻收到这个违章的短信了。
2: 没错啊，其实呢，在这个现实当中啊，这类的违法案例啊，还是特别特别多的。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好吧，后果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在山东胶州湾跨海大桥，因为风景优美，常有人啊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仅一个周末就查处近100起的违法行为，多名司机被记9分，罚款200元。那么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高速上啊，车速快，车流量大，后方车辆稍微一不留神不注意就会追尾。去年啊，就是我们辽宁某路段，一辆轿车停在应急车道拍照，未放置警示标识，最后被后方的货车追尾，轿车严重受损，司机受伤，不仅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要面临罚款的处罚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啊，觉得开窗闪停几分钟就完事了，是不是？但是法律不认为这种它就是借口。那么双闪不是违法的护身符，只要非紧急停车，哪怕是1秒钟都是违法。
3: 没错。那

0: 那曾经他就有这样的事儿啊，哎，在这个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但是因为这个及时的到达，最终也是导致这个伤者不幸的离世，这种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嗯，
0: 那违法占用者最终呢被追究了法律责任。
1: 没错，那么其实各位啊，想拍风景啊，完全是可以选择这些安全合法的方式。那么辽宁高速沿线啊，每个服务区都是设有观景区域的，部分的路段还专门有这个观景台，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开进服务区或者观景台进行停车，既能安心的拍出好看的照片，又能遵守规则，也可以下高速之后啊，在普通道路上安全区域您进行拍摄，既不违法也能保障各位的安全。总而言之吧，就是在应急车道上啊停车绝对是不安全的，也不是给您拍照的地方。非紧急停车拍照一次记9分，罚款200元。那么还特别容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啊，延误救援呢，各位您千万别因为一张朋友圈的照片付出扣分罚款甚至危及生命的沉重代价。
0: 没错。
1: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啊。这位司机留言说，主持人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施工的路段想去大连旅游？
0: 大连那边呗。
1: 哎，是。
0: 哎，目前呢确实有。
1: 嗯，
0: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吧，
0: 目前是有两处正在施工，还有一处即将开始啊，但是不影响什么。
1: 嗯，没错。首先啊，就是这个我们的G15 沈海高速啊，海湾北段沈阳到大连方向，是从5月12号起一直到7月9号都是在施工的。那么位置呢，在299公里加500米至303公里加300米，也就是快到这个大连金州这边啊。那么现在呢是南行往大连，半边封闭，车辆需要借对向车道双向混行，限速较低，车流量大。啊，大的时候呢是特别容易出现排队的现象。
0: 嗯，
1: 海湾北收费站的大连方向入口和部分出口匝道会进行封闭。如果说您原本啊想从这个海湾北上下高速的，就得改走炮台互通或者说石河互通绕行，走黑大线、丹东线这些地方啊，再跟这个道路进行衔接就可以了。
0: 哎，没错。那还有一处是哪儿呢？就是G5沈海高速营城子到周水子机场段，这个是双向的施工。那从明天的0时起，一直到6月30号结束。那如果说您是从这个大连市区往回走呢，要注意提前从营城子站下高速，那走地方路到这个周水子机场站之后呢，再重新上高速，避免这个施工段排队哈。
1: 是的，还有一个哈，就是即将开始的，就是明天啊，那么G15的格振浦啊隧道双向会封闭。那么明天的这个0点一直到6月30号啊，整整36天，这一段呢也是旅顺金州之间的关键通道。到时候啊，这个完全啊是不能走高速的，是需要全部改走渤海大道、下伯路、黑大线等等这些地方公路。预计啊会比较堵。如果说您的行程卡在这时间段，咱啊，尽量的早点出发或者说错峰出行。
0: 那除了这几个段呢，像是沈阳绕城高速啊、丹阜高速啊、皮长线啊等等等这些路线呢，目前都是基本正常的，没有说这个大范围的产生封闭。那个别的小修补啊，它是不影响通行的。
1: 嗯，
0: 那你从沈阳或者说辽宁中部出发去大连，那主流路线呢其实还是G5沈海高速，那只是说呀，到这个海湾北附近的时候呢，您需要注意一下路牌，并且注意减速，按照这个提示进行变道。
1: 嗯，
0: 那需要下高速呢，可以提前在炮台或者石河啊下高速就行了，不用绕太远的路。
1: 是的。
0: 那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各位司机朋友在出发之前呢，出发当天之前看一眼就行。
1: 嗯，
0: 看一眼这个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这个公众号，上面呢会实时的显示施工路段、拥堵路段以及临时管制的路段。
1: 嗯，
0: 避免临时突发的施工耽误您的行程。
1: 没错。来吧，再来关注下条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开电车上高速总是特别焦虑，想问一下辽宁的充电设施它够用吗？
0: 别焦虑。
1: 嗯，
0: 哎，这个
1: 这个
0: 真的不用您焦虑，
1: 把这个够用妈的 mother 去掉，
0: 对，绝对是够用的。
1: 嗯，
0: 哎，那主线呢非常的密集，它这个布置的哈非常的密集。
1: 嗯，
0: 那偏远的支线呢可能说稍微有一些稀疏，但是肯定是够用。
1: 是，
0: 那日常。

0: 够啊，完全够。那节假日呢，您只要提前规划一下，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在这儿呢，也先给您交个实底儿，就是全省在营高速服务区71处、66处有充电桩，覆盖率达94%。
1: 嗯，
0: 除了这个极少数这个偏远的这个小服务区之外呀，基本能做到逢区必有桩。那到这个今年的春天呢，充电车位已经是达到了1111个，还有25台移动的充电车和4座应急充电仓给您进行一个兜底。
1: 没错，那么在布局上呢，像 G1 的沈海高速、G15的这个G1 的沈大京哈高速、G15的沈海高速、G25的长深高速，这3条大动脉也是最为密的哈。像沈阳到大连啊，沈阳到锦州到秦皇岛这条线，几乎每个服务区双向都有充电桩。比如说辽中、甘泉、景泉、兴城这些大的服务区啊，100就是8到16个快充桩。
0: 哎，是，
1: 甚至更配备了480到600千瓦的超快充桩，20分钟左右就能从这个20%充到80%。沈阳的绕城啊、丹阜啊、沈吉啊等等这些环线和这个射线也是特别的全，市区周边啊几乎您都不用愁少个地方下高速，它都是有充电桩的。
0: 哎，没错。那再说一下您最担心的这个排队和这个可靠性哈，像是平时工作日呢，基本都能做到随到随充，那大服务区呢，同时充10几台。那像是遇到了节假日啊，比如说什么春节、五一啊，或者说这个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才到了这个国庆啊。
1: 是，
0: 那这个大连啊、锦州啊、沈阳啊这些这个周边的大服务区啊可能会排队，但是啊，我们呢也会进行一个调配这个移动充电车进行一个增援。
1: 没错，
0: 那同时呢，导航和这个辽宁高速通的小程序呢也能实时查看的空闲的车位。
1: 嗯，
0: 如果说呀您发现这个没有空闲的车位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驶出高速，我们驶出高速之后到我们这个底道去找这个充电桩，可能充的还更快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充电桩也是非常满的。所以说呀，其实如果说您把您这个思维跳到高速之外，如果说中途呢啊，您要是愿意下一下高速，其实这个问题它绝对不是无解。
1: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您千万别等电量低于20%，您再找这个充电桩，是不是？
0: 一般来说50%就开始规划了。
1: 啊，对，50%规划，然后咱40、30左右，咱就得到服务区进行充电了。
0: 对，
1: 一定要留足电量，因为啥呢？比如说您节假日啊，这个车啊，充电完充电比较多的话，您别等着等着没电了，然后您是推到这个充电车位，是不是？咱也得不偿失嘛，不是？好了，各位，开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0: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如果您想给我们的栏目组进行一个留言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我是哲一，
1: 我是大齐，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近，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3: 行。
4: 哎呀，
3: 没事吧？
4: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5: 什么情况啊，兄弟？
4: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5: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5: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4: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0: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6: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7: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6: 那您用公筷吗？
7: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6: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7: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6: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7: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6: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7: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6: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7: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6: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8: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9: 扣款成功，
10: 划船机到货。
9: 扣款成功，
10: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

0: 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4: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3: 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啊、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5: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6: 哎呀，
7: 哎呀，
6: 堵车了，
7: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5: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8: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9: 我要接孩子放学，
10: 快赶不上飞机了。
11: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2: 不能。
13: 为什么？
12: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1: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7: 快快
6: 快
7: 快快
6: 快快快
7: 快！
5: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7: 太好了，
6: 谢谢你，大夫，谢谢。
12: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

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干一行爱一行燕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关迎春。作为辽宁高速养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熟悉他的人会用业务精湛、工作扎实、专业能力过硬来形容他。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踏实沉稳、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人？他刚毕业说起。
1: 2002年，刚刚踏出校门的我，带着对未来的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新兵，我勤奋学习，不断积累道路、桥梁、隧道养护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潜心研究省内外先进的养护技术和办法，并结合道路管段的特点融会贯通。利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新人到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桥梁工程师、道路养护工程师、养护队长和养护副主任等职务。但我深知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2008年，辽宁高速率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革试点，从传统的自我养护到市场化养护，养护角色从原来的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转变为单纯的裁判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管理手段、规则制度方面完全是空白。

0: 找规范，研究适合辽宁高速特点的管理方法、程序，一版辽宁省市场化养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和制度。经过一年多的经验积累，他还独自编写了第一版市场化养护计量支付管理指南，并在全省大面积开展市场化养护后得以应用。此后他继续致力于市场化养护的探索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此论文获得上级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省高速公路市场化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宝贵经验。2008年10月，因机构整合，关迎春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养护工程师，并负责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管养里程由原来的105公里增加到了267公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迎春的同事徐鹏生，在工作中他没有一丝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辖区道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季度年度评比中所在单位多次获得养护工作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丹东承办的多次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进行经验交流，无私地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讲解，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尽力。
0: 2010年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因南方洪灾推迟到了2011年，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出辽宁省的最高水平，压力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养护内业负责人，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还要掌握如何编写相关的迎检材料，符合哪个规范或制度要求，并结合辽宁高速的养护特点进行特色化编写。面对迎检专家提出的疑问，关迎春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一一讲解答疑，得到了

0: 首当其冲。
1: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而且要干就干到最好，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一次战胜困难，我带领同事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终于梳理出一套详细的迎检任务清单，逐条攻关，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即将在9月开展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工作。虽然有4年前的迎检经验，但是养护模式、规范要求、制度要求都有变化，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关迎春不仅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迎检工作，并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2: 我是他的同事郝百洲，担任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梁国评和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迎检工作的3个月中，他仅仅休息了2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值得吗？关云春总是会心的一笑说，大黎叔精神，干就完了。
0: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像关迎春这样的养护工作执着和专注者的不懈努力，辽宁高速的道路养护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养护技术骨干到国检迎检专家的蜕变，在两次规范化迎检和一次重点桥梁监测迎检工作中，关迎春的优秀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2016年，专门在丹东召开了重点桥梁监测迎检调度会，他在会上做了经验汇报和分享。同期，应省公司邀请，作为迎检顾问参加了2016年陶仙管理处苏北大桥、2018年金浦分公司海湾特大桥、2019年锦州分公司大凌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分公司牤牛河大桥、2023年盘锦分公司双台河大桥、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朝阳分公司庙岭隧道、大连分公司格振普隧道、2024年大连分公司菊家沟大桥迎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丹东分公司作为迎检单位，关迎春带领养护骨干，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2021年丹东分公司错草沟隧道国评和2024年丹东分公司曲吕川蒲石河大桥国评迎检工作。至此，关迎春成为全省基层分公司唯一参与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全国重点隧道监测国评工作且次数最多的主要迎检技术工作人员。然而，养护管理工作只是他事业的起点。在历经多年的打磨和历练后，他将下一个奋斗目标转向了养护创新。2014年，他立足养护管理，投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洪流当中。凭借对养护工作多年的经验，关迎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归纳，与丹东分公司创新团队的成员一道研发创新项目：桥梁防撞墙花岗岩贴面防腐、桥梁泄水孔加长、桥梁伸缩缝标识、新型隧道电缆沟树枝盖板等一个个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1: 截止到2024年，我与我所在的团队共进行了30余项大胆尝试，其中研究的一种混凝土桥梁泄水孔灾害修复系统获得了2021年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有9项被列为辽宁交投集团5小创新成果，并逐步在丹东分公司以及全省道路养护中得以应用。按照全寿命周期养护成本测算，可节省养护资金超300万元。
0: 关迎春说，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只要用心、专注、敢想、敢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他的带动下，丹东分公司形成了一股养护创新的热潮。2016年，丹东分公司

成立了创新工作室，研发出近50项创新成果，有力地推进了辽宁高速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在道路养护中的应用，降低了高速公路设施寿命周期内养护成本，消除了由于重复维修作业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了道路养护形象和管理水平。时光荏苒，征途华方，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的这些养路人将继续立足道路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实践中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匆匆，足音铿锵，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的路上终将会留下他们更多坚毅的脚印。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一位歌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时光音乐会，歌声是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美好。
6: 每一段爱情都要经历过期盼和失望，犹豫和肯定，微笑和心碎，哭泣不要紧，只要曾经微笑，事后有思念，那么你还是爱着他的，只要爱还在，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李茂山，林淑荣，1994年，从头爱起。

潮湿的心这首歌啊，唱出了青年时期的爱情萌动那种情怀，体现了在雨中默默的思念伊人的情怀，也是体现了年轻时期爱情迷茫而又脆弱。歌曲的曲调轻柔委婉，将听众带到了夏日的雨中，曲调略显有些凄凉，表现出对爱情的一种无奈感。来听到甘萍1994年《潮湿的心》。

0: 时光荏苒，就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但是还会有很多人选择再继续生活，他们至少不张扬，平平淡淡地选择了自己该做那一部分。当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时，应该会觉得异常温暖和明媚吧。柯受良1999年，大哥。
1: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

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曾经的爱情只有在每每回忆当中寻找慰藉。谢彩云，把我的爱情还给

每个人珍藏在心里的那种难忘的情缘，心与心的交流，总是会在平淡之中彰显出真的所在。纯粹的感情也总是会在风雨当中感悟人生，而这爱就是永恒的存在。潘美辰1988年写不完的爱。

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曾经许下的诺言可以走多远，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牵手走下去。可这一刻，我似乎只想和你一起期待，想象着我们可爱的未来。高明俊，1991年，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你悄悄

在那些清澈的年代里，我们都曾经心甘情愿地为爱付出过，会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譬如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机会。而现在的人却可以为了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尤克里林，1994年，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 开门还
2: 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开门下车
4: 下车吗？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3: 等什么
4: 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8: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

0: 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2: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3: 河南说唱之神本名方大钊，由于之前的地域歧视和家乡羞耻，很多本地的 rapper 经常回避自己来自于哪里，因此他决定用家乡来为自己命名，并在后面缀上说唱之神这种挑衅自大的字眼。极致沉浸的 emo rapper 使他在圈子里彻底打响了知名度。关于工厂这首歌，他说，家乡对我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名词，我生在这里，他养育了我，是我的后辈，那是我的根，我为他难过，我也为他自豪。工业化一定会，也确实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只是我自己还没有适应这些变化，适应家乡的变迁。同样，我也不适应有些声音对农民的污名化。我写我，你共鸣，我很高兴。

人都被带合并，小时候喝水就不是很清，现在带换来了金钱和病，搬不走，没人常为了病，而我是幸运的逃离那地儿。

你相信这首歌被央视文旅拿来当川西地区的宣传曲吗？近期央视文旅和四川文旅部门通过使用糯米的歌曲《阿普的思念》来展示川西的魅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次四川文旅的创新尝试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点赞，而且免于自家逆子的反噬，

来，四川文旅部门成功的学会了连谢帝都难以掌握的技能，可见其恩师糯米的影响力之大。有网友这样评价糯米，他的抽象来自于他的简单，他的善良内心，他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们，说唱是可以拿来纪念亲人的， diss 别人是不用说脏话的。卖菠萝、送外卖、下工地、做厨师生存的同时，也可以追逐梦想，身处阴沟也可以时常仰望星空的人是可以不认命的。虽然糯米傻里傻气的，网友们都在嘲笑他，但一想到他也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多少有点心疼，并且他也以真诚的态度写歌给爷爷奶奶。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许多欢乐和忧伤的时光，也成为了我们表达情感和释放压力的重要方式。下面让我们聚焦于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陈楚生和张信哲的《虚拟》。这首歌以其梦幻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音乐世界。话说这次的改编还是非常难的，整个和声的转化和定调都是相当有难度的。当然，陈楚生和张信哲两人的实力是真的很强，整个演唱堪称完美。陈楚生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磁性，张信哲的声音则如同丝绸一般的柔滑，两个人的合作可谓是天籁之音，让人陶醉不已。

之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

汪苏泷这位才华横溢的歌手，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演绎，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如果代言人。他的歌曲似乎总能触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让人在不经意间泪流满面。就在4月26日，汪苏泷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节目中再爆金曲《如果可以》。首个新舞台回归，汪苏泷徐佳莹合唱的《如果可以》在某短视频平台点赞量超过184万，而且数据还在不断上涨。面对爱情中难以挽回的遗憾，或许都曾想过如果可以的假设，但遗憾往往是生活的常态，最后剩下的也只有回忆。徐佳莹和汪苏泷的演绎如同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人们心中的烦恼。徐佳莹的嗓音清澈透亮，汪苏泷的音乐才华则让人叹为观止。在爱情中总有着太多的遗憾和错过，如果可以是不甘，是留恋，也是无法掩饰。

不愧是董宝石，末路狂花的词一如既往地直击内心，引发共鸣。歌曲中流露出的强烈个人风格与影片深刻探讨的友情与生命主题相得益彰。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需要那些老铁的陪伴与支持，尤其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的存在如同坚实的支柱，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就像歌词，只要你还活着一天，就得抬起头为你自己带头，拿出你的派头，让我们都能像歌曲中所唱的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活出自己的精彩。趁活着要快乐，拒绝内耗，感觉喘不上气又没办法发泄的时候，就来听一听老旧的歌，

乘风2024一宫终于来了。4月26日播出了上期，通过舞台布景看得出芒果台一点也不抠门，他们画

0: 了大价钱来布置姐姐们的舞台，大概也是为了区别发如雪的传统古典美。本场热恋情节主打一个洋派性感风，目前热恋情节的表演已经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原本可爱甜美的热恋情节被改成了热辣性感，不少网友纷纷转发和评论，表示对戚薇小组的赞赏和喜爱。他们通过今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行车过程中，驾驶人能否规范准确的操作方向盘，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4: 驾驶人单手操作方向盘，导致交通事故。可见，不规范的操作习惯容易埋下事故隐患。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中，关于方向盘的标准握法有明确的要求。双手分别握于方向盘左右两侧，四个手指由外向内握住，拇指向上贴于方向盘的盘缘。双手自然握住方向盘的同时，手指应能拨动灯光组合开关和雨刮器开关。
3: 把方向盘看作一个时钟，左右手分别在9点和3点的位置。
4: 记住，驾车过程中双手不能同时离开方向盘，如遇换挡、开车灯等情况，一只手必须暂时离开方向盘时，另一只手应有效控制方向盘，暂时离开方向盘的手应快速回位。这样手握方向盘，遇到紧急情况需大幅度转向时才能准确操作，快速回位。另外，需特别提醒大家，凸凹不平和泥泞路面容易引起车辆行驶轨迹改变，通过这样的路段时应双手握紧方向盘。有的人习惯这样手握方向盘，需要紧急躲避时，方向盘旋转角度比3点9点对应的位置少了30度，差着一点幅度就有可能酿成事故。
3: 人在紧急状态下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一切反应都基于日常的习惯和条件反射，因此养成规范驾驶操作的习惯，关键时刻才能确保安全。
4: 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一、行驶在颠簸路面，应双手握紧方向盘；二、需要换挡、开车灯等操作时，应在有效控制方向盘的前提下完成。
5: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6: 干
5: 杯！
6: 干！
7: 干！
5: 开启导航，
8: 请输入目的地。
5: 回家。
8: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5: 怎么可能啊？哟！
8: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9: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0: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2: 烧烤吃太饱，
10: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4: 不熬夜了，睡觉。
1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7: 哎，好啊好啊。
1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
6: 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20: 我不喜欢，
2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2: 不喜欢不喜欢，
2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2: 凭什么干涉我的？
21: 你爱喜欢不喜欢？
2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24: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25: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24: 路遇车祸现场，
26: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27: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26: 你想对车做啥呀？
27: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28: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27: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28: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27: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28: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9: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30: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31: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3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3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3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直播。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高速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事儿啊。当然，在这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

最近这个天气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是有所感受到了哈，还挺舒服的，是不是？你别说，这个五月末还给我们来了一个非常凉爽。

的感觉。咱一起来看一看啊，预计呢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这像大连南部有中雨啊，怪不得原来是周边它是有降雨的存在，所以说把这个热劲儿啊它是带走了一部分。像大连北部啊、丹东啊、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是有小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气温呢也是将会明显下滑，大部分城市呢降温个1到7度。预计今早全省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全省最高气温呢是20摄氏度到26摄氏度。各地呢都是以北风为主的，风力呢大多在3到4级，体感的这个温暖感啊也是将会有所减弱的。上班和上学也是要穿好外套，带好雨具。预计呢这轮降水26号就陆续收尾了，随后一周中呢这全省都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了。像在28号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但是这个范围啊和强度呢都不算太大，各地气温呢保持平稳的状态，基本上最高气温都是在26度到28度之间的，4到5级大风还是时常来串门。哎，大家呢在做好防晒工作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防风的工作。

0: 那么我们这个宏观调看了一下啊，调控下来，咱再来看一看微观的，看看咱们沈阳地区的。今天啊是17度到25度，不再赘述了。明天呢，其实差不多16度到26度。周三啊将会迎来一场小雨，就刚刚也说了嘛。时间大概是在下班点，就是在咱们节目结束的前后啊，6点左右。随之而来的呢，它其实是有一波小幅度的一个降温的。但是啊，这个温度说实话波动没有特别大，因为像咱们周三这个降水啊，它就下一点儿就啊，我估计也就是个阵雨，而且是特别小的特别小的阵雨。周三过后呢，放眼未来一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降水的天气了，而且这个气温啊持续走高，像在周六周日还有下周一，这个最高温甚至能够达到32度啊，这个其实说实话就有点吓人了，就我们属于正式步入到这个盛夏时光了。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抓住最后的这个凉爽的时节，多多做点户外运动啊，这周末开始就是就超级超级热了。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从下周二开始这个气温呢又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下调，还不错啊，就是酷热没几天，然后又能感受到这个凉爽的感觉了，就跟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反正呢大家也不用太在意，当然呢还是适当的，我觉得如果说开车出行的，车里备件的小包外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平常上下班的朋友们呢，建议啊就把这个防晒服在这个单位啊你就放一件，是不是啊，晚上凉了呢，或者说感觉有点确实有点凉了，那咱们就把它套上再回家，好不好啊？千万别感冒了，最近这感冒太难受了，真是。行，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天气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准备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您准备好了吗？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这路面啊，时不时的，像是什么这个货车掉落的货物啊、杂物啊，还有一些谁乱扔的什么塑料袋、塑料件、塑料布啥的啊。一单啊，这个瞬间打到你这个挡风玻璃上，或者呢，有那样比较难缠的，直接是

驾驶员呢会瞬间的慌乱，下意识的急刹车，自我保护意识，对吧？因为我们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知道遇到危险刹车，也有可能会怎么样呢？猛打方向盘，就是特别容易引发侧滑或者是追尾，还有翻车等等这些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呢，其实希望大家啊，慌肯定慌，但是呢，我们尽最大的可能冷静下来，好不好？掌握规范的应急处置技巧，就是最大的规避风险，守住行车的一个安全。这其实说实话，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所以说呢，接下来这干货呀，建议所有车主朋友们好好听讲，好好收藏啊。突发的视线被遮挡的时候，稳住心态是一切处置的基础。绝大多数的事故呢，根源都不是散落物本身，而是这个驾驶员啊在惊慌失措之后的一个错误的操作。视线呢也是突然受阻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怎么样，这个闭不闭眼咱不说了啊，低头这个也有点，反正今天这个小编这个写的这个，反正就是有点意思啊，是有点意思的。也不要这个慌乱吧，别尖叫，别给自己炸了毛，那应激了似的那种的啊！一定要强迫自己保持冷静，短暂的稳住车身啊，利用车辆的惯性平稳的行驶，给自己留出思考和处置的时间，避免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误判。这个心态稳住之后呢，核心操作是缓刹车、稳方向，好吧？全程呢，这个双手紧握方向盘，千万不要大幅度的转向，高速状态下轻微的方向偏移呢，都会引发车辆的失控跑偏，所以说啊，不要踩死刹车，不要急转向。那我应该怎么做呀？肯定就是急踩刹车、急转向的一个反向的操作呗，轻点刹车呗，线性的缓慢降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慢慢的转动方向盘啊，不要说一下咵一下子，那也特别容易翻车。具体请参考电影，好吧。当然啊，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太有这种情况啊，反正至少我这个开车十来年了，这是没有遇到过这个把被就是前挡风被全部遮挡的这么一个状态。你要说一撒雾的话，我倒是碰见过一回，但是呢，是不是在我眼皮底下掉下来的？它是呢，本身就在这个货物这个道路上已经是有一定规模了，我才路过的，确实很危险，不得不说啊，因为这个同车就是相应车道的，它得并道，高速上变道，尤其是从那么高速一直到一个平稳排队的一个速度，一个骤降吧，它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实在这儿我说的注意呢，主要是提醒咱们货车司机朋友们，咱们出发之前啊，一定要看看您的这个货物捆扎牢没，别你觉得哎，我是老司机，我无所谓哈那种的，我就开拿着车我就走，我就上，我什么线我都敢跑，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因为货物一撒，首先你得赔吧，钱儿遭罪吧，其次造成危险，如果说这个造成其他的这个车辆事故的话，你是不是也得赔啊，也得负责任啊？你说我有保险，那咱能不能就是别这么整？虽然保险你钱儿方面可能说损失不大，但是那你酿成的是其他家庭的惨剧啊，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能那么自私啊，各位，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为了钱包还是为了自己胸中的那口浩然正气，咱们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无所谓啊！每次行车之前一定要看这个货物是否捆扎牢了。那如果说是全封闭的那种货车，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车门啊是否锁的坚固，好不好啊？这个马虎不得。行了，那这事儿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课间休息一小下。第一时段的小课堂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话，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咱们呢稍后再见，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我们下一时段小课堂继续给大家分享干货。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4: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3: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4: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3: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4: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3: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4: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3: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4: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5: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6: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7: 行。
8: 哎呀，没事吧？
9: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0: 什么情况啊兄弟？
9: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10: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7: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6: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7: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0: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6: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9: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5: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3: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2: 多少个人坐车？
13: 185人。
12: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3: 45人。
12: 4辆大车呢？
13: 能坐180人。
12: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3: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2: 还有5个人没座。
13: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2: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3: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2: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3: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4: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5: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6: 陪您同行。
17: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8: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 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 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遗洒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这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

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呀，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通常高速公路全封闭、全立交，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看起来比在城区道路驾驶更简单。但是简单之下暗藏着危险，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系与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天壤之别。如未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失控、翻滚或受到巨大撞击，驾乘人有伤甚至死亡，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令人痛心。
5: 因此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都务必系好安全带。
4: 日常监控中总能看到一些惊人的超速案例，自以为车好，超速一定安全，真相并非如此。
5: 车速的快慢并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的性能，还与公路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4: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均基于时速120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路面摩擦系数、防护栏的强度、车道宽度、坡度等等。超过这个速度行驶，危险会急剧上升，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后果。
5: 因此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4: 高速公路沿线通常没有路灯，只有各种反光设施，夜晚行车应开远光灯以满足视距要求。高速公路中间有绿化带和遮光板，会阻挡远光灯照射，不用担心远光灯对对向车辆造成影响。保持安全车距也非常必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时，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时，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适当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
5: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湿滑时，车速要降低，车距也要相应加大。
4: 车距太近，前车出现任何状况都来不及处置。
5: 需要提醒的是，非紧急情况绝对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任何地点停车，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4: 应急车道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其他车辆高速行驶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
5: 如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或者

0: 车辆在行车道内已无法移动，请立即按照这三步来做。
1: 一是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二是手持三角警告牌，反光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走到车后150米处位置摆放。三是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待救援，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按照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由持有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1: 高速行车危险重重，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全员全程都需系好安全带；二、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标准行车，避免超速。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6: 哇，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7: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6: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7: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6: 哎呦，
7: 肚子你怎么了？
6: 怎么了？
8: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9: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0: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2: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3: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4: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5: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6: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

0: 遏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2: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4: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4: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4: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3: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3: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4: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5: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6: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6: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
1: 对啊，
0: 咱们说一说现在关于这个 ETC 这事儿吧。要知道哈，就现在这个大家想要就是旅游的话，坐这个旅游大巴非常合适。那么对于这个大巴车主来讲呢，就现在是属于一个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就是现在呢，对于大巴的优惠呢，已经是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哈。所以说呢，想要享受到旅游大巴的这个6.5折的优惠呢，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核心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就是关于车辆的资质的要求，必须是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3型，或者是这个4型的这种旅游大巴，好吧？车辆呢需要持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的一个情况。其次呢，咱们这个 ETC 啊，它是必备的，车辆必须安装并且激活 ETC 设备，系统呢会自动的按照 6.5折的一个标准来结算费用的。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 ETC 设备啊出现故障，无法触发优惠，而且呢这个该6.5折的优惠呢，这个不与其他普通 ETC 9.5折叠加。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得需要多注意了哈，别到时候因为这个 ETC 坏了享受不到，甚至是9.5折都享受不到。那如果说咱们已经能享受到6.5折的话，就不会在6.5折再乘一个0.95了。这个那个95折，那就是没法叠加使用的。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自己知晓一下。好吧，这个问题呢先回答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说一说最近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吧。就是现在呀，夏天了对吧，这个西瓜也是

逐渐呢又重回到咱们的视野里了。说西瓜呀越来越甜了，是打了甜蜜素了，还有什么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什么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什么安全提醒，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也是准时返场了。那这些呢年年翻炒的这个返场的说法是真的吗？记者呢就调查就发现啊，说这个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哎，共同作用下的这种结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陕西省这个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主席就说了啊，这个相比老品种啊，现在的这个西瓜中心的糖度啊，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呢能达到14%甚至是15%啊，吃起来那自然就会更甜了。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这个果实呢都会很快就腐烂了，知道吗？那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是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是无关的。这马专家就说了啊，这个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

说此外呀、啊，这个西瓜与桃子啊，西瓜与桃子同时能致命，还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等这些说法，也被专家呀证伪了。这个马专家就说了，这个食物相克啊，缺乏理论科学依据，这个适量食用即可。西瓜及时的冷藏保鲜，切净之后。啊，切前啊，请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好了，不必因此恐慌。那么如何挑选西瓜啊？一听，拍一拍，保不保熟是吧？过熟的西瓜会更加沉闷，未成熟的这个西瓜的果肉硬度是比较高的。拍打的时候，这个震动同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二呢，就是看纹路更加清晰，颜色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呢，品质也更好。哎，宽纹的就更好。三就是摸，成熟的西瓜表皮的绒毛会脱落，哎，果皮呢会更加的光滑，更加的圆润。如果说果皮呢是柔软塌陷的，就表明内部已经是变质了，千万不要买啊。那如何科学的食用嘞？如何科学的存放嘞？要知道啊，西瓜呀，它饱腹感很低的，口感好，容易吃多。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如果说吃了很多的西瓜，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二呢，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当的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非常脆弱的话，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三就是变质破损的不太能吃了啊。西瓜切开前呢，如果说肉眼可见的发现了破损啊、霉菌斑啊、腐烂啊等等这些状况，千万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的部分，其他部分的果肉也可能已经是受到污染了。另外呢，咱们还要知道这个合理存放啊，保安全。切开之后的西瓜呢，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啊。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吃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画重点啊，保鲜膜，至于冰箱冷藏保存就行了。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建议将西瓜表皮1厘米厚的这个果肉切掉、丢掉。哎，一些人吃这个冰镇西瓜发生腹泻啊，很可能是因为切开的西瓜存放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好吧，各位啊，那对于这个西瓜，你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呀，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好，咱们稍事休息，等回头我们还是会有高速小课堂的下一板块会给大家带来的，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各位，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啊。

0: 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 是啊，今天是周末。
0: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生命通道？
1: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0: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

0: 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7: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8: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9: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10: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11: 一起去放风筝吧！
8: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12: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1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6: 老板，结账
1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幸福
17: 奶油冰棍，
18: 和同学过生日，
19: 打一场篮球。
12: 幸福，
20: 第一次和他牵手，
2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2: 雨后的青草味道。
12: 幸福，
2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2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5: 整个下午追剧。
12: 幸福，
2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23: 看女儿穿上婚纱，
2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28: 我现

0: 那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1: 好嘞，您说。
0: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1: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0: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 哦，远光灯还有这

0: 只要在车内不超过3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1: 门的闹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
1: 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6: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2: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5: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2: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5: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2: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5: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2: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
5: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1: 哦。
2: 二师兄。
7: 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摆在哪儿啊？
2: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7: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师傅说的是。
8: 徒儿知错了，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喂，
9: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8: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
9: 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0: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9: 啊，
10: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9: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1: 行骗家系，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势，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2: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3: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2: 惊蛰，春分。
14: 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5: 天亮的越来越早了。
14: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
15: 春入瑶山，碧似苇。
13: 走呀，去踏青了。
1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
14: 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6: 懵懵懂懂，惊蛰好进种啦！
1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8: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6: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9: 曾经，
20: 喂，有电话了。
19: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20: 切，骗！请帮俺买张通知卡吧。
19: 哼，盗号。

0: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4: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5: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7: 哟，够警惕的。
6: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5: 爸

0: 然是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7: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

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面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
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

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好了，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青春颂送给了大家。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给大家穿插着说了很多这个高速方面的小知识啊，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常识，乱七八糟的啊。其实内容涵盖的真是非常的丰富。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话题呢，或者说是一些想要了解的一些事情，欢迎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辽宁高速通，点击右侧的辽高广播的小按钮，进入到我们辽高广播的小程序，在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也会准备相应的内容给到各位的哈。那在这里呢，祝愿所有在路上行车的好朋友们能够一路畅通，最主要的当然是平安回家。你要记住，无论你开得有多快多远，永远有人在你温暖的港湾里面等待着你。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也就是明天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西民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细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

0: 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3: 醉月无声，音乐留痕。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一路生花，听风听雨听花落，静享被音乐浸染的每一天。

本期分享戴荃《悟空》。这首歌因为《大圣归来》而被更多的人所知，而戴荃也因此歌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但事实上，戴荃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的代表。出生于戏曲世家的他，从小就学习了多种乐器，为他的音乐爱好奠了底子。戏曲的底子也在他诸多作品中有所展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直到30岁才上大学，并在大四那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但他并没有走得很远，止步36强，但也因此进入了好歌曲的制作团队灿星，终于在2015年等来了《中国好歌曲》，并且进入了全国4强。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悟空》。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欢迎来到音乐留声机，本期分享歌曲马条傻瓜。这首歌我本人是很喜欢，我也觉得民谣唱的爱情与流行歌曲中的爱情很是不同，民谣的歌词更重要。然后歌曲的旋律呢，听了确实很舒服，该扬的时候扬，该低的时候低。这首歌曲的独白是点睛之笔，让整个歌曲变得更加感人。马条其人也是民谣界的著名歌手，从23岁起从新疆来到北京，一唱就是20年。他说，母亲一直问自己为何这么多年来没有上过电视，所以今天就登上了这个舞台。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傻瓜》。

定格在你欲走还留的眼神中，我是有多么，我是有多么。

本期分享歌曲潘高峰《节奏爱》。这首歌在中国好歌曲中获得了四位导师的一致好评，也收获了三张直通卡，就是直接进入决赛的卡。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节奏感确实很好。潘高峰在上节目前也是一位音乐人，节目也让被埋没的他有了新的机会被更多人了解。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节奏爱》。

其实任贤齐的嗓音和条件在一众的唱将里音域音色都不算突出，长相也比较路人，他最大的特点是感情充沛和诚恳。任贤齐原唱的小雪，作词人是陈升，他说这首歌他写了好久，可自己一直唱不上去，就一直放着。后来公司要他给小齐写首歌，他就想起来把小雪给小齐唱。小雪的基调一改任贤齐的阳光洒脱的气质，整首歌哀婉悲情。感谢陈升写了这首好歌，也感谢任贤齐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深情又百转千回。

本期分享歌曲《雨田》，让你幸福。乍看这首歌的歌名仿佛是在说爱情，但其实并不是。雨田的爸爸年轻时是一位音乐人，坚持原创音乐十分不易，父亲对雨田的影响颇深，在他的心里，音乐也是父亲一个未完成的梦。在某个深夜，雨田跟远在国外的爸爸通了电话，又难过又感动。据说他是在十分钟内像呕吐一样把这首歌给创作了出来。确实，这首歌能听到自己对父亲的爱。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亲情的《让你幸福》。

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

0: 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0: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4 5 4 3 2 1，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13。

0: 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

0: 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2: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3: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6: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6: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8: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100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侦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侦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2: 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2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比6、0比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仓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视频，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

0: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下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手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

0: 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1: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0: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峰。
2: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0: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3: 像这个掘进巷道，
4: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 知道吗？啊，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3: 对，铅笔画上去的。
1: 它
3: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0: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5: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6: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0: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7: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0: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五月下旬

0: 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火船卢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2: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3: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4: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3: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3: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6: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3: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7: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

0: 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1: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0: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3: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4: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3: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
2: 路况实时播报。
6: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 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1: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3: 快，

0: 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3: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古往今来最难过的莫不是情关，它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它会让你的肉体有多少的伤痕，而是会在你的心里不断的扎根，让你在无形的痛苦里颓废自己。英雄美人，儿女情长，最怕是情关难过。高胜美，情关。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曾经也许说过，一生永不分离，互相陪伴，无怨又无悔。慢慢的，相互依靠的两个人总会因为时间而彼此分离，遗忘了或者背离了曾经的诺言。一旦如此啊，我们的孤独感就会随之伴随一生了。苏芮，1986年，谁可相依。

有一种说法呢，是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人就会失去多少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子。只不过我觉得有的人离开你的人生会让你从此忘记，而有的人则会让你深深的记起。叶倩文，1988年，随缘。

恍若空灵的怨语，风雷之声乍起。今生我在古风情韵中生，在竹帘幽梦里死，陪伴的是妖娆的寂寞和心意相通的默契。肯去承担爱的苦痛，敢去面对未来。肯去承担爱是由黄沾填词，顾嘉辉作曲，该曲也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里的插曲。来听到珍妮1983年肯去承担爱。

他是王杰的第18张个人专辑，也是第7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飞碟唱片于93年5月发行。专辑由王杰、陈大力共同制作。专辑在封面的风格、宣传海报上都有别于以往，流露出一种比较柔和浪漫的气息。而这张专辑呢，也是王杰在香港华纳唱片最后一张本人参与到宣传的专辑。而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专辑里的《街灯》，也是歌曲《回家》的粤语版本。王杰1993年《街灯》。

小虫为了唱作任贤齐主演的武侠剧《新楚留香》的主题歌，共花了半年时间。这是一首古典气息非常浓厚的歌曲，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寂寞的背影，让人在听歌之余觉得惆怅之感顿生。曲风非常的苍凉悲壮，意境格外的辽远开阔，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却难掩情有独钟欲爱不能的苦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比落寞的痴情英雄的模样。歌曲听起来特别真实的几分落寞，很贴切地诠释了那种埋藏于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爱。任贤齐2001年《花太香》。

爱情的期待会在情深处登高远望，灯火阑珊，满天孤星，泪眼婆娑的相顾离愁，衣带渐宽。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喂，小明。
4: 小华，你到哪了？
3: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3: 放心吧。
4: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4: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4: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3: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4: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大家好，欢迎收听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灵有约，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希望我们的节目像一杯暖茶，清香可口又抚慰人心。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穷养儿子到底对不对？那到底应该怎么养？听完这篇文章你会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讲的是两则真实的故事。五块钱的故事是一个女孩子讲的。初中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妈妈通常每周给2元的零花钱，那个星期她想要5块，妈妈不给，她就表示不去上学。妈妈说爱上不上，不上现在回家。后来她一直缠着要，妈妈很不高兴地掏出5块钱扔在了桌子上，一脸嫌弃的样子，而那5块钱掉落在地上。这个小女孩捡起钱的时候是颤颤巍巍的。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她说这件事情对她影响很大，一直觉得自己很卑微，同时在心里埋藏下对钱的渴望。5毛钱的故事是一位男士讲的。初二那年暑假，班上的2个女同学到家里做客，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同龄的女孩交往。后来女同学提议到街上转转，他身无分文，就去找妈妈，希望给他一点零花钱。妈妈不肯给，他一再的恳求着哀求着，最后妈妈很不情愿的掏出5毛钱说拿去吧，之后把钱扔在了地上。他弯下腰捡起那5毛钱和女同学上街了，请他们一人喝了碗大碗茶，就各自散去。当年的男孩子现在30多岁了，大学毕业，经济独立，也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他一直不肯结婚。他不结婚也不回家，他知道他的父母非常孤寂，但目前他只想这样过，不结婚不回家。他说这一切都源于那扔在地上的5毛钱。读完这两个故事，其实我们看不出这两个家庭的真实的经济状态，但是我们都能够深深感受到的是一种贫困。这种贫困不是说家庭的经济，而是一种精神上所表，当孩子合理请求一些金钱要求的时候，父母上述的反应就好像在说我没有钱，你怎么还找我要钱呢？

是因为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子知礼体面有教养。他知道朋友来访应该热情相待。在他伸手的那一刻，在他心中母亲的形象还是完整的，是他可以伸出手的人。母亲掏出五毛钱扔给他，呵斥他拿去吧。到此一个男孩的尊严已经体无完肤了，而最最屈辱的是他不能拒绝，他需要这五毛钱呢。两个不明就里的女同学还在外屋等着呢，期待一场愉快的同游呢。当他弯腰捡起这张纸币，他一定听到了尊严碎裂一地的声音，他的内心也就此四分五裂了。五毛钱就这样严重影响了他成年之后的生活道路，从伸手要零花钱到弯腰捡起那五毛钱，客观时间只有几分钟，但是在他的心理时间上漫长如整个人生。儿子心中翻腾的一切，那位母亲从头到尾可能全然不知。实际上，掌握金钱是父母的一种权利。上面两个故事中的母亲都用金钱带来的权利狠狠地羞辱了自己的孩子。中国许多父母都有控制病，金钱上的控制尤甚。当他们感觉自身说一不二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便把金钱作为武器劈向自己的孩子。在很多不知道如何流传开来的观点都说孩子要穷养，特别是要穷养男孩子。但是你知道特意的穷养孩子他们会丢失多少东西吗？一些富人家长为了杜绝孩子养成大脚大手的坏习惯，于是呢就在孩子面前藏富哭穷。这种做法呢需要适度啊。我们不否认适度的藏富哭穷可以变为孩子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过度了呢，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压力，造成金钱方面的不安全感。大家想想看，一个整日看着父母为钱发愁抱怨的孩子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吗？所以在孩子成年以前，家长要以坚定的语气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一定会保证你上学生活的费用，你不用担心。但是长大了你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财富了。这种承诺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孩子的内心安定了，智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穷养孩子的理念可能会让孩子失去很多，穷养可能会让孩子丢失了大方得体。穷养的孩子，他们会因为在某方面不如别人而自卑，他们既内向又胆小，他们甚至不敢跟别的小朋友去交往。他们长大以后会在同龄人面前表现出拘束，甚至于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他们不敢表现自己的光芒，他们内心的自卑觉得他不配，而只有将自己关在小小的空间里，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丁点的轻松。如果一味的穷养会让孩子丢失了大方和得体，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第二个方面，穷养可能会让孩子丢失了格局。有不少人发现一个规律，穷人会更穷，富人会更富。穷人之所以穷下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给孩子下了一个套，这个套叫做格局。我们的穷孩子可能为了节省两块钱会花两小时走路到达目的地，而富养的孩子是怎么办的呢？他们可能会花20块钱打车前往，把两小时的路程节省到2分钟，余下的时间去做更多接触世界的事情。第三个方面，穷养可能会让孩子丢失了气质。

0: 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人的穿着言行就能判断一个人的出身。为什么有些孩子一看就是有气质有教养呢？为什么有些孩子一看却是让人感觉粗俗呢？孩子身上的气质是从骨髓里渗透出来的，是家庭环境教养的象征。这种气质来源于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如果说一个人每天都要为了一日三餐的三块五块辛苦的劳动，可能没有任何的尊严和梦想可言。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物欲的满足，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这是客观的。穷养家的孩子如何才能翻身呢？只有在人生中，比如学习或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盖过了自身的自卑，才能慢慢地找回自信，然后改头换面。但有多少穷养长大的孩子能成为这样的幸运儿呢？这并非是我个人的观点。美国杂志《今日心理学》也有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穷养的孩子难翻身。孩子处在压力的环境下，对周围的人和事儿会变得异常的敏感，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这种心理压力会阻碍智力的发展，影响学习成绩。最明显的影响是抑制求知欲和探索世界。作为我们刚刚才开始走向富裕的祖国，我们很多人都尝试过贫穷的滋味，我们也品尝过贫穷的自卑，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用多少的努力去克服这种自卑感。这些努力或许包括我们在疯狂地赚钱赚钱，以至于忘记为什么而赚钱了。另外，社会拜金主义的盛行，也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财富失衡。但是，家庭对于金钱教育走歪了路，走向了所谓的穷养，也是一大原因吧。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再继续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们很多人其实已经陷入到了这种恶果里了，不要让下一代人也继续这种错误。所以对于教育不建议极端，就如同道家一样，平衡才是最好的教育之道，保证了孩子的物质生活，他们才不会贪婪，让孩子吃点苦头，他们才懂得谦虚，让孩子学音乐美术，孩子懂得了高雅和品味，让孩子受点挫折，他们的灵魂会更加坚韧，带孩子出去旅旅游，他们的视野会更加的开阔。但是任何一项不要极端。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物极必反啊。
1: 何事纷争一脚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张英是如何让出六尺巷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张英。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要他利用职权疏通关系，打赢这场官司。张英读过信之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封信，并赋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

0: 还是人际关系。我相信今天我们重温六尺巷的故事，会给听友一些新的启示，对吗？生活并不处处是战场，有的时候无需一较高下。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就会少一些误会；心与心之间，多一份包容，就会少一些纷争。不要太过主观地以自己的眼光和认知去评论一个人，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很多时候，不要苛求别人的观点与你相同，不要期望别人能完全理解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观点，人往往把自己看得过重，才会患得患失，觉得别人必须理解自己。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应该看清自己一些，少一些自我，多一些换位，才能心生快乐，对吗？心有多大，快乐就有多少，包容越多，得到越多。不要背后说人，更不要在意被说。一无是处的人没得可说，越是出色的人越会被人说。这世间没有不被评论的事儿，也没有不被评论的人。别人的嘴我们无法去控制，但我们可以抱一颗淡然的心去看一切纷扰。心静才能听到万物的声音，心清才能看到万物的本质。沉淀自己的心，静观世态变迁。与人相处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有些人需忍勿怒，有些人需让勿纠。嘴上吃些亏又何妨呢？让他三分又如何？人人都需要被尊重，人人都渴望被理解。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学会淡下性子，学会忍住怒气，面对不满。事事不能太精，太精无路；待人不能太客，太客无友啊。懂得退让，方显大气；知道包容，方显大度。己之短，不可藏，越藏越短；己之长，不可扬，越扬越少。得意时莫炫，失意时莫馁，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衰。三分靠运，七分靠己，努力过就好，尽了心就行。朋友们，有的时候结果不是最终的目的，过程的体会会有最真的感悟在里面。
1: 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事不能急于求成，而应细细品味，慢慢琢磨，一点点来做。或许慢一点，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不是更好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我们总以为自己一刻不停地跟随着这个世界的脚步，其实却丢了自己的节奏。我一直是一个以有效率自居的人，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准确率还很高，成绩一直还不错。工作以后，上班的时候，我会一边写稿子，一边和同事说话，另一边在 QQ 上还和朋友聊着天。朋友们都说特别羡慕我，有可以一心多用的大脑。我也一度为自己可以同时做很多事儿，节省时间又有效率而感到高兴。后来我发现，我越是有效率，越是有做不完的事儿，代办事项上打勾越多，被新加入的事项也更多。我的大脑好像从来没有闲下来过，我也好像从来没有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我越来越容易。

容易脾气暴躁，胡思乱想，急躁，失眠。后来我才发现，我一直引以为傲的效率可能是导致这些的罪魁祸首。真正的效率从来不是同时做很多事儿，而是专注。以前曾经沾沾自喜的觉得，你看我都没有一心一学习还这么厉害，如果我认真学起来一定很了不起。后来我才知道，我专注不起来。我曾想专心地坐在电脑前好好地写写文章，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坚持不住，到处找吃的或者是看手机。我最经常的状态是这样的，耳朵上挂着耳机听着歌，手里拿着书，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各种刷，偶尔呢再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因为失眠，我曾经练习冥想，试图让自己专注安静，但是我发现即便闭上眼睛我都很难安静下来，感觉坚持了一个世纪，一看表才过了5分钟。我以为自己很有效率，自己的大脑很灵活，可以一心多用，其实呢可能每一样都没有做好。乔布斯说，专注和简单是他的秘诀，一旦做到可以创造奇迹。有一本书，书名叫做《你的生存本能正在杀死你》，里面说我们太容易沦为现代技术的牺牲品了。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速度，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焦虑，减少了我们的耐心。听友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经常看到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就开始不耐烦，希望内容精简一点或者有重点摘要？看长的文章你会看不进去，不停地往下刷，然后呢什么都没有记住。收藏了很多东西，看了一些文章，一些书的标题，就以为自己效率很高，看完了很多知识，其实呢真正进入大脑的屈指可数。我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当我们无法立刻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时，会很轻易地变得烦躁、无聊或者生气。现在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搜索，立刻就能得到答案。但稍微年长一些的人们都记得，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是信息不那么便捷的时代，为了寻找答案和知识，人们不得不在图书馆劳心费力地翻阅一摞摞的图书和期刊，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效率有一些低，但是我们不着急啊，我们的心态平和很多，尽管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得到的知识走心又扎实。虽然说效率不高，但质量绝对比现在高。这其实就是快节奏的生活、有效率的社会带给我们深深的焦虑感。有一本书叫做《茶令十字街84号》，里面说，一旦交流变得太有效率，不再需要翘首引领、两两相望，某些情谊也将因而迅速贬值，不被察觉。在那些自以为省下的时空缝隙里，美好的事物大量流失。现在的我们，如果想和一个人联络，发个微信就可以了，对方如果没有秒回，可能都会让我们失去耐心，变得不爽。以前不是啊，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还流行写信呢，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喜欢的人写一封信，从贴上邮票放进邮筒的那一刻，你的心就开始被一种叫做期待的东西占据。从对方收到信到回复，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两周的时间，甚至于更长。但正是因为这样，每次落笔都更加深情款款，每句话的酝酿也都更有情感，对吗？在漫长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内心有种美好在升腾。那时候一点都不焦虑，也没觉得等待是件多么浪费时间的事儿。而现在呢，如果对方迟到让我等上10分钟，我就暴躁了，都快上天了。现在我们想吃什么好吃的，一脚油门就能到饭店，下楼买菜回家，自己想做就能吃到。以前可不是啊，小时候想吃一顿好吃的要期盼很久，想买一件新衣服可能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酝酿欣喜。我们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等待，那个等待过程中的幻想啊，期待啊，自我陶醉的感觉其实特别美好，对吗？现在的我们信息越发达，一切越便捷，速度越快，我们越焦虑，看起来

0: 基本上五分钟一刷社交软件。你不想错过任何朋友圈的动态，因为你不想在别人谈论什么的时候自己插不上嘴啊。不想被这时间爆炸的信息抛弃，但看了那么多得到了什么呢？记住了什么呢？其实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总以为自己一刻不停地跟随着这个世界的脚步，其实却丢了自己的节奏。因为想比别人利用更多的时间，所以在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转而去做另一些事儿，看似争取了大把的时间，实际上特别的没有效率。或者在睡觉前思绪根本平复不下来，一闭上眼睛就要梳理今天做的事儿，还要把明天想干的事儿也想一遍。之前看过很多书，说这种生活方式很好，亲身体验告诉你，可能是扯淡。要睡觉，你还继续思考，真的有可能。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6: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7: 好的沟通往往能够事半功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需要技巧的，沟通高手们都有哪些高情商的方法呢？一起来听听吧。
8: 在日常的管理中啊，很多时候呢，当属下呢犯了错误的时候，管理者啊都会严词的批评一番，有时候呢甚至将员工骂的是狗血淋头，有没有呢？ 在他们看来呢，似乎这样呢才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才能够体现到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才能够显示出管理者的威严。然而啊，这样的效果真的好吗？英国行为学家波特说过，当遭受批评的时候，下属啊往往只记住开头的一些话，其余的就不听了，因为他们在忙于思索论据来反驳开头的批评。也就是越批评呢，就越火上加油。人们将波特所说的这种现象呢，称之为波特定律。是的，当下属做错了某件事情的时候啊，管理者的指责呢，可能是必要的，目的是唤起他的责任心，让他改正，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一种警示，以后不再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批评和被批评的过程呢，通常不是在心平气和的情绪场域中进行的，并且当下属遭受批评过多的时候呢，情况会更加的糟糕。有的时候呢，过于关注员工的错误，尤其是公开批评的时候啊，会大大的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产生对抗的情绪，这样呢，就会产生非常恶劣的效果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波特定律这么的不好，那么应该如何避免波特定律的影响呢？首先啊，我们要修炼同理心，做到对事不对人。这句话呢，看似简单，对吗？但是啊，当沟通双方情绪场域处于紧张绷紧状态的时候呢，却往往容易演变成剑拔弩张的对人不对事儿。我举个例子哈，你觉得员工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如果你直接说，小王，我觉得你没有团队合作精神，这就是在评价人了。而如果说，小王，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看到团队合作精神的体现，这就叫做评价事情。小王，我觉得你工作不积极，你看，这是评价人。小王，我没有在这个十万火急的项目上看到你积极的表现，你看，这是评价事。小王，我觉得你人品和价值观有问题，这是评价人。小王，你是一个自驱力很强、价值观很正的人，我一直很相信你。但是在这个事上啊，我觉得你面对压力慌了神，你是有着明确的对错价值观的。明明是忘记做了，因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忘记的事实，这是评价事。你看，评价人和评价事有什么区别呢？你觉得员工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价值观有问题，但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员工自己并不这样觉得，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明明表现得非常有团队的合作精神，价值观也非常的坚定，做事很有激情。所以啊，你不能够定性地说他就是有价值观的问题，善恶不分，没有是非观，这就上升到了人品降维攻击了，把一件已经发生有待挽回的事情推向了更加失败无可挽回的恶意深渊。然后呢，管理者在确认偏见效应的影响之下，常常是先下结论，再去寻找对结论有利的证据。那么什么是确认偏见呢？当认定了一个观点，大脑会持续有选择地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同时对那些证明是错的证据则有选择的忽略和无视。比如网络盛传的地域黑，网络盛传三大地域黑，比如说广东人吃福建人，上海男人就是小气，北京姑娘物质，看全国上下哪哪都是基层等等。当你不在乎真相的时候啊，你会找出100个例子来证明你眼里地域黑的正确性。当你认为一个人是坏的，价值观是不对的，你也会持续地找例子来证明你是对的，而不在乎真相。你只能说，在某一件事情上他表现的，或者说至少在你看来，团队合作精神还不够，做事方法还不够成熟。每个人对自己呢都是认可的，甚至啊，有时连无恶不作的坏人都坚定认为自己的残暴是伸张正义。如果你否定对方这个人呢，那么势必会受到对方的抵触。所以记住啊，在向员工沟通传递负面反馈的时候呢，一定要对事不对人， 永远不要进行人品的降维攻击，永远假设人是对的，只不过是事儿错了。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让对方呢感到舒服，顺应人性，这就是同理心了。怎么样，看似是不是很简单啊？但是可不要小看哦，看似简单，很有可能啊要花一辈子来修炼呢。同理心呢，能够让你面对委屈时不至于红眼睛，面对挑衅时不至于红脖子，能够让你在面对复杂沟通时不沦为情绪发泄的奴隶，而是成为驾驭情绪的主宰。你所能够交流接触人群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获得的高度和深度，而同理心呢，是这一切的基础。好，那我们说了，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要反对，但是呢，不是批评。在批评教育的时候啊，要掌握员工的心理规律。人们呢，不喜欢被批评，不愿意接受训斥。一旦听到批评的言语啊，总想着找理由为自己的失误来辩解，是人们的心理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呢，是难以违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理者面对员工错误时呢，往往是气血上涌，痛骂一顿，恨不得把员工呢从窗户上扔下去。然而呢，将员工骂了个狗血淋头，只会让双方的关系更加的紧张，根本无益于改进。所以灭火的方法啊，不是浇油，一定要弄明白了，而应该呢先采取鼓励的方式，对员工以往的成绩进行肯定，最大限度地消除员工们的心理抵触情绪，然后呢再帮助员工找出工作失误的具体原因，使员工在内心深处理解管理者的良苦用心，不断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提高工作质量。杰克·韦尔奇所说，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啊，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呢，就是惩罚了。这时最需要的呀，是什么？是鼓励和信心的建立。首要的工作就是恢复自信心。为什么要反对呢，而不是批评呢？反对是表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讲出为什么不同意。批评是我认为你的观点是错的，我讲出来为什么你错了。你看，本质的差别是没有把自己放在必然正确的位置上，谁也不会必然正确，对吗？比如说你的下属为了和你完成销售额增长这一个同样的目标，他说需要增加拜访的数量，但你不这么认为，你认为资源上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你们再增加拜访数量了，只能够想办法提高转化率，可下属还在滔滔不绝地说，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会直接打断他，并且告诉他因为公司已经没有足够的客源支持你们去增加拜访客量了，还是你仍然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说，嗯，你的想法确实很赞，增加拜访数量确实是一个提高销售额的好办法，不过啊，我认为呢我们不太适合用这种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公司啊没有足够的客源支持我们这样做了，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应该想办法通过优化拜访流程等手段提高我们的转化率。你看，可能员工会说，这不一样吗？还浪费了时间。不一样，仔细体会，就从你和下属的关系上来说，第一种是高下关系，就是我比你高，你要听我的。第二种呢是并排，是平行关系，我虽然是你的领导，但是在完成目标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共同努力。德鲁克说，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善意，你是要一个不主动思考只听话的下属，还是要一个会主动思考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呢？当然是后者。如果是后者，那么我就建议你要反对而不是批评。在社群里啊，我经常对同学们说，人性呢有善的一面，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也有恶的一面，不劳而获，贪污受贿等等。作为管理者呢，要理解人性的多样性，不要测试人性。好的管理呢，不仅仅是一句我相信你，还要有如果你破坏了我的信任后的雷霆万钧。

0: 抑制恶、惩罚，没有抑制住恶的才是伤痕累累的成熟。善的根本是制度的设计。但即便是这样呢，也有坏人藏在你的团队中，这时候啊，你就成熟了。那么如果当你发现团队里真的有坏人，动机不纯，价值观不正，再用恶意指导行为，上班不想干活，还一心谋划着对你不利，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要去找他当面对质吗？说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你是故意的吗？还想抵赖？我有证据，还不认错，这样可以吗？或许可以，但做法可能还不够高级。这么做啊，可能当下能够制止他对你的不利和伤害，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今天开始你就多了一个敌人哦。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那个坏人，就算他做了坏事，也一定为自己找好了理由。你戳穿他，他也一定能够从本能的内心认知协调出发，维护自己的动机。你把他当坏人，他也就把你当成了坏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睡得着觉啊。这种坏人记仇的故事被拍成了无数电影，还有无数宫斗剧，我想你脑补一下就能够想得到了。高级的人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因为他们知道啊，绝对绝对不能够攻击对方的动机。一旦攻击了对方的动机，例如你直斥他这么做没安好心，良心坏透了，即便你大获全胜，注意了，你可能随后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OK， 那么高级的人应该如何沟通呢？高级的人应该这么沟通：我注意到你最近做了什么，比如说什么事情，描述他的行为。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首先肯定他的动机，我看出来了，你还瞒着我呢，我非常感激，谢谢你。虽然这份好意还真的没有起到作用，甚至对我呢有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还是很感激你，你看，表达善意。如果你能够那么做就更好了，给出歉意。坚持说，对方也会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就是出于善意，自己就是好人。注意了，这很重要哦。然后同样出于认知协调的原因，他会修改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做的事情符合善意这个动机，他又能够睡得着觉了。不过这一次啊，你也会睡得很香哦。你说对方是坏人，对方就真的可能会变成坏人，而你说对方是好人呢，对方就真的会变成好人哦。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神奇呀？这就是认知协调的力量了。利用认知协调改变人是高级的打法。那么我身边的高级有领导力的人呢，都是这么做的，通过认知协调的沟通心法来激发员工的善意。怎么样，亲爱的，你在激发员工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心法和技法呢？也欢迎你一起分享出来。
1: 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是曾国藩，一辈子不要瞎忙，首先要做对这四件事：一、经营好家庭应作为毕生的责任；二、交对朋友，见贤思齐；三、认清自己，找准定位；四、身体是一切的本钱，一定要保重。
2: 一辈子不要瞎忙，那么我们应该要忙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是经营好我们的家庭。是的，家庭是我们人生的港湾，也是我们灵魂的归宿。我们生长于小家，最后成就于大家，这一辈子啊，离不开的地方就是家了。倦鸟知返，落叶归根，家一直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安心的地方，不是吗？汪曾祺说过哈，温暖的家胜过一切。经营好一个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大事。曾国藩就是一位极其爱家的人。早年呢，他虽然在京师做官，但是每日每夜啊，都惦记着家庭和家人。他时常往家中寄去家书，以托思念与关心。后来呢，曾国藩的后人们将曾国藩的书装订成册，起名为《曾国藩家书》。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能够经营好一个小家的人，面对屋外头的大风大浪，也能够从容面对，轻易化解。 正如康德所说，家庭乃是社会之缩影。事实上，家庭是具有自发维持能力的最小社会。在准备出发之前，我们要先安顿好自己的小家庭。一个善于经营家庭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智慧、有头脑之人。最值得做的事情之一，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交对朋友。对，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啊，这样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懂得如何交朋友，以及如何交对朋友，是足以影响我们这一生的大事。俗话说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好的朋友去交往，就像身居在芳草萦绕、兰泽芳香的室内，在不知不觉间，我们自身也沾染了芳草气，沐浴在馥郁芬芳之中。而与低俗顽劣的人交往呢，就如同身处肮脏糟粕的臭鱼烂虾中，久闻不知其臭，自身也会同流合污了。纵观古今呢，我们不难看出，圣贤所结交的都是高风亮节的清明之士，从不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在一起。社会呢，就是一个大染缸，你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被染上什么样的颜色。老话说得好啊，跟好人学好人，跟了强盗啊就会学偷人。朋友会影响你的一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选对朋友。那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找准位置。萧伯纳说过一句话，人类老是高估了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之价值。做人最大的愚蠢就是高估了自己的位置。辗转半生，我们总会发现，有的人辛苦了一辈子，依旧一事无成。那是他们不够努力吗？并非。其实啊，他们并没有不努力，也没有不奋斗，而是呢，他们没有找对自己的位置。曾国藩家书中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从兵部侍郎到两江总督，再到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找准了位置，成功打开了一片天地。由此可见啊，认清自己的实力，而后再努力，才容易成功。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摆正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的位置。当你能够平视自己时，你才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和世界。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来到了照顾好我们的身体。亲爱的们，有没有觉得大道至简呢？刚开始我们以为这四点可能会有多么的高深，是不是？但是看下来，都是平乎寻常的，我们每一天都最能够做到的，也最应该做到的。曾国藩在京十多年，身体呢一直不是很好，经常得病。有一次啊，他在给怀灵威受命之相，生病在家，常怕病死，违背初志。于是呢，曾国藩常常注重养生，他还提出了养生六事，将养生视为一生的大事。曾子也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单单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不连累身边的人，少让我们的父母担心。只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日子才有奔头，不是吗？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过得有滋有味呀。是啊，亲爱的们，我们有没有做到这几点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辈子最应该做对的四件事情。一，经营好我们的家庭，多一些关心和陪伴家人。第二，交对朋友。第三，找准位置。

0: 不要高估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自己。第四，照顾好我们的身体了，因为身体就是我们灵魂的庙宇，不是吗？所以与大家一起共勉咯。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呢，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无法继续支撑很多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动心劳力了，不要消耗我们的健康为代价，好吗？只有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才是给自己最好的投资呢。好啦，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你有收获吗？除了这四点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呢？
1: 王阳明的智慧，世上磨练乃真修行，否则终无长进。一个成大器的人需历经三种磨练：一、磨练心态；二、磨练能力；三、磨练思维。
0: 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中国五千年，圣人两个半。这两个圣人呢，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也历经磨难。他左手持剑，力挽大明江山，右手抚卷，创立心学大家。正如王阳明所说，世上磨练乃一个成大器的人需经历三种磨练。哦，那具体是哪三种磨练呢？我们接着往下听。第一种，磨练心态。1505年，王阳明冒死上书，请求释放被诬陷的好友，结果被贬贵州龙场做驿丞。当时的龙场处于万山丛集之中，瘴气弥漫，驿站也破败，根本无法居住。王阳明只能够在山洞边的一个小山上搭一间矮小茅屋来栖身。虽遭遇困厄，但他并没有意志消沉，还安慰随从，只要苦不入心，心中不苦，生活便是甜的。他白天开荒种菜，晚上打坐修心，才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也因此成为一代心学大师。所以说啊，越是艰难时，越是修心时。人若想成大器，就要经得起磨难。刘同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写，没有低谷这个词，所有的艰难不过是为了登顶所必经的上坡路而已。如果你停止，就是谷底，如果你还在继续，那么就是上坡。南宋诗人陆游无起无落，一生坎坷，也是一生豁达。一次屋顶瓦片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坍塌，家中无米，揭不开锅，他都不忧愁，反而即兴的赋诗。

0: 柴米贵，不费也歌长。33岁时入仕时，他因触怒宋孝宗，被罢官回老家赋闲4年，期间写下了千古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平日最大的嗜好就是种花赏花，身处逆境以此解忧。正是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成为诗坛最长寿的诗人，活到了85岁。有话说，没有走不出的困境，没有爬不出的低谷。人生如酿酒，只有等待，才有苦尽甘来的一天。第二种修炼的能力是磨练能力。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任正非和北大毕业生的故事吧。这个毕业生第一天入职华为，就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组织架构等各项问题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任正非。他自以为独到的见解肯定会得到赏识和重用，没想到任正非看完之后说，此人果然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这个毕业生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本领的时候太自以为是。其实啊，王阳明呢，也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15岁那年，王阳明为稳定边关建言献策，写了一封奏书交给父亲：“我已写好平安策，请转交皇上，我愿出关讨平鞑靼。”父亲把奏书一扔，无知之极，狂妄之极。15岁的王阳明，无论是资质还是能力，都不足以让人信服。莽撞的行为非但不能成事，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听了父亲的教训之后，王阳明从此心无杂念，苦读兵法。26岁时，就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兵书战策。人若想有所长进，功夫下得越深，根基就扎得越稳。1957年，有出版社决定。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我们在这里等您。

0: 源于日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丰富自己的四个好习惯，请逼自己养成。网上曾流传这样一段话，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事艰辛夜艰辛，事业多艰辛，爱难得恨难得，爱恨都难得，学艰难习艰难，学习亦艰难。人生在世十有九难，但最近一位导师对我说了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难事，只有不善应对难事的人。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无论活着多难，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养成好的习惯，人生就在走上坡路。一，迷茫时读书。曾有一位年轻读者在给杨绛的来信中抱怨社会浮躁，人心难测。杨绛看完后回信说道，你过得不好只是因为想得太多，读书太少。每当我生活有困惑的时候，总会反复翻看作家程志丹曾经的言。程志丹的婆婆从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两个本不熟悉的人强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思想的代沟，性格的差异，让他们的生活摩擦不断。再加上先生有点愚孝，那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初为人母的喜悦消失了，对未来的婚姻生活也愈发感到迷茫。后来他开始在阅读中避难，有一天他忽然看到一句话，人的烦恼一半来源于自己的生活被侵犯，另一半来源于想侵犯他人。当时便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当我在烦恼别人不在意我的感受时，我又何尝在意过别人的感受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他把这些道理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提醒自己，用更加智慧的角度去看待生活。慢慢的，心胸开阔了，活得也没那么累了。他说，读书拯救了我的生命与生活，让我得到了重生。如今他已生了二胎，依旧和婆婆住在一起，却不再有当初的烦闷。曾经一位学者说，当你感到迷茫时，最好马上去做一件百分百投入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最好是读书。迷茫不可怕，读书就好了。越是感觉迷茫的时候，越要学会抽出身来，静心多读书。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在某一时刻帮你找到生活的出路。二，难过时运动。北大校长王哥曾说过一句话，人一生应该结交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图书馆，而另一个则是运动场。越是难过的时候，越要让自己动起来。知乎上有位答主曾分享了自己靠运动走出抑郁的故事。这位答主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四年前因为事业爱情双双受挫，让他备受打击，每天都活在对自己的否定里，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又没有人爱，一度想要自杀。后来他朋友看不下去他这副颓丧的样子，便强迫他去运动。一开始他是不情不愿的，但是一次运动之后，他的心情居然莫名的放松了，好像积攒在心里的苦闷都随着汗水排出去了。从此，运动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说，坚持运动给他带来的，除去宣泄压力的愉快和兴奋感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升华。在坚持运动过程中，他自己也慢慢

罗曼·罗兰曾说过，活力的来源来自活动。一个人长久不做体力活动，不但身体逐步衰弱，思想也会呆滞。经常运动的人会发现，运动是最好的健脑药。当你坚持运动，整个人都会开始发生改变。不如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早起半小时跑几圈，或者周末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去爬山，或者抽出一点时间去健身房挥汗如雨。运动永远也不嫌晚，坚持运动终有收获。三，低谷时沉默。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越长大越喜欢沉默？高赞回答说，因为越来越成熟。仔细想想，确实如此。人生路上坎坎坷坷，找人倾诉是一种选择，靠自己解决才是一种修行。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中，张长工家庭条件一般，又没有高学历，找工作四处碰壁，后来终于进了一家 IT 公司。一路上他靠着自己的吃苦耐劳，从一名普通的职员坐上公司副总的位置。可就在他事业高峰期，互联网行业却遭遇低谷，他所在的公司也破产了。失业后再次找工作更是屡屡受挫，不但被人奚落，还被模特公司骗了钱。后来没办法，他筹集了8万块买了辆二手车跑长途货运。经历了从云端跌到谷底，换做任何人都可能会有情绪，但即便他弹尽粮绝，也不气馁，不抱怨，不诉苦，也不求人帮忙。在不断跌倒又爬起的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路，写网络小说。在低谷时默默沉淀自己，最终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一直很喜欢这样一段话，谁都没有比谁活得容易，只是有人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有的人却默默地咬牙吞下了委屈，逼自己学会坚强。人在低谷，别去打扰任何人，因为你的痛苦别人无法感同身受，你的困难别人无法替你解决。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四，独处时自省。泰德演讲家皮克耶尔在29岁的时候便过上了我们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出入于曼哈顿最繁华的街区，供职于美国顶级新闻杂志《时代周刊》，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世界各地旅行，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一开始的时候，人群中忙碌的生活确实让耶尔感到很兴奋，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在内心深处，他总觉得自己只是在盲目的狂奔。一番斟酌后，他独自一人搬到京都，找了处僻静的房间，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这段独处的时光让他得以从嘈杂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最终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他想明白了人生终极幸福的方法，关掉电脑，将手机丢到一边，远离电子产品，享受独处静坐。他也将这段时间的反思写在了《安静的力量》一书里。演员陈道明说过一句话，独处是对一个人的审视，独处让人自省。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屏蔽外界的干扰，沉下心来审视自己，正视生活，理性思考现实和未来。所以不妨留些独处的时间，与自己的灵魂来一场促膝长谈，你将遇见最真实的自己，找回生命本真的快乐。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成功源于习惯，习惯源于日常。每天多翻几页书，坚持运动，持续自省，这些微小的习惯都会带你去到更远的地方。

0: 年少时我们呼朋引伴，追求热闹，年纪渐长才发觉知交零落是人生常态。人到中年，终究要看淡得失。中年人最成熟的朋友观是远近随意，聚散随缘。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中年人的朋友观，远近随意，聚散随缘。前阵子和朋友聊天，大家纷纷感慨中年以后朋友变得越来越少了，或许是志趣不同，或许是疏于联系，曾觉得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人也最终失散在了人海。年少时我们呼朋引伴，追求热闹，年纪渐长才发觉知交零落是人生常态。人到中年，终究要看淡得失。中年人最成熟的朋友观是远近随意，聚散随缘。一，人生这条长路走着走着就散了。在131这档节目里，许知远曾问罗翔，以前的那些朋友现在还联系吗？罗翔沉默了一下，笑着回答，基本没有了。许知远也似乎颇有感触，只淡淡地说，因为彼此处境不同了吧。年轻的时候，我们希望留住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可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漫长的人生路上总会出现分岔，曾经相伴而行的人不知不觉就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曾看过这么一个故事，李叔和刘叔初高中都是同学，还一起留过级，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结婚生小孩，曾经关系很是密切。刘叔事业坎坷，20年前曾在国企当电工，但下岗潮一来他便失业了。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家里又没什么背景，刘叔找工作

曾经情谊深厚的人，因为地位的差距，生活的不同，终究在世。有一段话很是扎心，人与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细微差别会发展成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是经历、格局、圈层的不同，里面又隔了岁月变迁，盛满了各自人生的酸甜苦辣，时间长了变得不可逾越。就像曾经亲密无间的大学室友，毕业后一个回了老家，一个留在城市。就像曾经一起逐梦的两个人，一个依旧向前，一个败给现实。于是渐行渐远成为一种必然。人到了中年才忽然明白，人生聚散不定，有些人能陪你走一程，却无法陪你走一生。既然离别无法避免，那么告别了就各自珍重，缘去了就带笑祝福。二，三观不合，处着处着就远了。知乎上曾有人问，人与人之间是怎么逐渐疏远的？有个高赞回答说，因为三观不合。难过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笑话，快乐分享错了人就成了显摆。张爱玲闺中密友潘柳黛才华横溢，是上海文坛四大才女之一。张爱玲对潘柳黛十分敬佩，一度将她奉为座上宾。有一次潘柳黛应邀到张爱玲家吃茶，打开门只见张爱玲盛装打扮，浑身香气逼人，她以为张爱玲是要出门，张爱玲却说就是在等着你们来家里。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潘柳黛那里成了浮夸和张扬。张爱玲大红大紫后，潘柳黛也看不惯她锋芒毕露，于是仗着手里有她的八卦资料，对她各种诋毁，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两位曾经的好朋友最后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有段话说得很好，一段友谊能维持多年，总显得情深似海。但时间会让你明白，岁月或许能熬出一个成熟的世界观，却不能养熟一个不投契的异路人。真正的朋友门槛其实很高，需要志识对等，需要灵魂契合，才能长久结伴同行。徐峥和黄渤初相识时一度瞧不起对方，黄渤觉得徐峥走到哪里都戴着帽子，显得十分古怪。徐峥也曾评价黄渤，如今演员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然而两人合拍《疯狂的石头》之后却成为了好朋友，原因就是两个人对演戏都有极致追求，两人彼此理解，一起拍电影，一起分享生活乐事，时间越久友情越深厚。钱钟书曾说，真正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友谊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好的友情始于志趣，合于三观。三观一致的朋友如同生命中一轮皎洁的明月，总会在人生灰暗迷茫的时刻点亮彼此心中的微光。人生在世，合于性情是缘分，被人理解是幸运。到了中年，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万望珍惜。三，远近随心，聚散随缘。一书说，城市中人看似高朋满座，客似云来，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却未必有三两个。觥筹交错却知己寥寥，推杯换盏却无真心几许。早前在知乎上看过一位网友张兆杰的分享故事，他说小时候以为对朋友就应该两肋插刀，长大后才知道现实如同一记闷棍，在你看不见的时候猝不及防地砸下来。他亲眼看到父亲那些曾经交好的朋友在他家生意破产之后冷眼旁观，曾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朋友得知父亲事业败落，纷纷不见了踪影，看似义薄云天的兄弟却在父亲

亲开口借钱时面露难色，万把块都舍不得拿出来。他替父亲感到愤愤不平，父亲却只是摸摸他的头，淡然地说，随他们去吧。年少时他不懂父亲话中深意，待到他自己也在人海里沉浮，经历过离散，遇见过背叛，他才开始懂得父亲的淡定是一种生活智慧。就如冯骥才说的，有的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愿意把伞借给你，而下雨的时候他却打着伞悄悄走了。你千万别埋怨他，你能说什么呢？还是自己常备一把伞吧。人到了中年，我们终将接受聚散无常，看惯人走茶凉。跟你道路不同的人总会走向不同的地方，与你价值观相左的人自会在某个阶段离开。也有人你真心相处，他却假意逢迎，久而久之你也学会了不抱太大期待。最好的心态是聚散随缘，得之淡然，失之泰然。最好的友情是远近随意，你来我去接你，你走我不挽留。余生不必将太多的人请进生命里，放低期待，管好自己。《神雕侠侣》程英对陆无双说，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人到中年，千帆过尽，生活终将由热闹走向清欢，接受缘分随意，才能让自己知足快乐。

0: 我们将指责型人格分为三类：刺猬型人格、负能量型人格和碎嘴型人格。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但同样会对他人产生负能量。
1: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指责型人格，跟谁在一起就是谁的灾难。一起来听。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他们利用大脑扫描仪搜集了人们在听到不同词句时大脑活动产生的核磁共振图像，并且分析他们脑内的神经变化。结果发现，当你好笨、你真差劲等指责型词句出现时，会刺激大脑释放大量的皮质醇。皮质醇是人体在面临压力时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会导致人的记忆力下降、抑郁、体重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还会损害人的逻辑推理、语言处理、情绪表达等能力，对健康危害极大。所以说，和指责型人格的人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指责型人格又被分成三类：刺猬型人格、负能量型人格和碎嘴型人格。遇到这三类人，一定要躲得远远的。一、刺猬型人格，喜欢挑刺，看谁都不顺眼。央视开讲了，有一期邀请了易中天做嘉宾。演讲过程中，易中天把双手放进了中山装的口袋里。青年代表马浩站起来，批评他双手插兜的表现是在自我保护，交流不够真诚。易中天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解释了原因，话又善罢甘休。他继续指责易中天到处录制节目是不务正业。易中天解释说，自己录制节目都是业余时间，并没有耽误过学校的一节课。这个回答并没有让马浩满意，他又指责说，那你现在呢，也是业余时间吗？这一次易中天毫不客气地回怼说，退休了，光荣退休不可以吗？生活中像马浩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挑别人的刺，他们就像一只刺猬，浑身带刺，看谁都不顺眼。北京某设计院工作的网友艾特李二讲过他同事小梦的故事。小梦是名牌大学高材生，工作能力出众，却在公司最不受待见，因为他处处看同事不顺眼，对所有人都挑三拣四，他瞧不起老袁。
2: 六矿实时播报，六
3: 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7: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6: 懒得上牌。
8: 请停一下。
6: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8: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6: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8: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6: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7: 对 对对，老虎警官。
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7: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0: 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最珍贵的爱，不在于他愿意为你花多少钱，而在于他愿意把时间留给你，听你说说话，陪你散步，让你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光里。真正在乎你的人永远对你有空，他不会让你期待落空，他会满心欢喜地与你走过漫漫岁月，直到白发苍苍，直到世界尽头。
2: 有许多人习惯了等待，等待一个人的回复，等一个人的关心，有时候夜深了还不想睡，生怕闭上眼的瞬间就错过了他的晚安。其实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很久很久都不回你的信息，那么他可能是故意的，因为你在他的心中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的信息对他而言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从不舍得让你久等，哪怕他忙的时候也会想办法回你一句，哪怕他困的时候也会等你先睡着了才睡。这世界上的喜欢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而他对你的喜欢还要多一点，这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而他却总是对你视而不见，你不要以为是他性格如此，一个再冷的人遇到心动的人也会变得温暖。他对你的忽冷忽热，只能说明他想温暖的那个人不是你。真正的在乎是藏不住的，哪怕他嘴上什么都不说，也会在行动中体现出来。有一句话说，最珍贵的爱不在于他愿意为你花多少钱，而在于他愿意把时间留给你，听你说话，陪你散步，让你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光里。真正在乎你的人永远都对你有空，他不会让你的期待落空，他会满心欢喜地与你走过漫漫岁月，直到白发苍苍，直到世界尽头。

0: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不会让你在人海中孤单流浪。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一定会紧紧牵着你的手，直到地老天荒。爱是风光的时刻，两个人一起共享；爱也是狼狈的时候，两个人不离不弃。愿爱情到来的那刻，我们都能够好好珍惜，一牵手就是一辈子。
1: 有人说，和喜欢的人对视，眼睛里真的会有星星，你会在他眼里看见全世界最好的自己。被一个人爱着的时候，是能够清楚地感知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渗透着对你的关心，你的信息他从来都是秒回，你的微信永远都是他的置顶。哪怕你偶尔耍点小脾气，他也会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哄你，直到你对他笑了。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嘴上不说，也会在行动上体现出来。不爱一个人也是藏不住的，即使你不想承认，也改变不了他不在意你的事实。我见过许多人分手之后不断地折磨自己，把自己喝得烂醉，深夜躲在房间里哭泣，哭累了就红肿着双眼睡去。可你知道吗，这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人。有的人选择离开你，就会有人奔你而来，你不会一直孤单。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不会让你在人海中孤单流浪。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一定会紧紧牵住你的手，直到地老天荒。一个爱你的人，他可能会来得晚一点，可是他来了，便不会再让你担惊受怕。许多人问我爱是什么，爱是风光的时刻，两个人一起共享；爱也是狼狈的时刻，两个人不离到来的那一刻，我们都能够好好珍惜，一牵手就是一辈子。

0: 真正爱你的人会主动找你，会顾及你的感受，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把你捧在手心，会愿意为你不求回报的付出，因为爱，所以愿意给你很多的包容，正视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感受，爱是无法伪装的，用心你就能体会。
1: 后台经常会有听友发来消息问我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呢？我觉得其实爱与不爱是挺明显的一件事，你的感受就是答案。有很多时候你都能够从他平时对你的态度里面来感受到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真正爱你的人会主动找你，会顾及你的感受，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把你捧在手心，会愿意为你不求回报的付出，因为爱，所以愿意给你很多的包容。而不爱你的人，能不主动就不主动，只会更顾及自己的感受，在你需要他出现的时候躲得无影无踪，只享受你的付出，不给你相应的回应。因为不爱，所以他也不在乎你的爱。就像有一位听友说的那样，爱与不爱的区别在于，你发一条消息，我回你十条，之后你就没有了回应。真正爱你的人，无论多忙，从来不会让你担心，而不爱你的人，无论你等多久，

收到你想要的信息。所以不要总是期待别人来给你答案，正视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感受。你要知道，爱是无法伪装的，用心你就能体会。

0: 有人说，之所以我们会想念，是因为心中有爱，却再难相见。相遇的时候，我们只想着如何相爱；相爱的时候，我们却要学会如何相处。等到相离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原来爱一个人，并非只爱他美好的一面。爱一个人，是应该连同他的缺点与不堪也一并接受。
1: 看到一段话说，如果有一天我想你了，不是这一天我想你了，而是我终于忍不住了。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看谁都像他，可是谁也不是他。你想给他打一通电话，发一条短信，甚至想过坐很久的车去看他，但你怕他没有像你一样的想念，怕自己过分的热情还被说成了是打扰。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会想念，是因为心中有爱，却再难相见。相遇的时候，我们只想着如何相爱；相爱的时候，我们却要学会如何相处。等到相离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原来爱一个人，并非只爱他美好的一面。爱一个人，应该是连同他的缺点与不堪也一并接受。爱一个人，是你在看到他的落魄之后，依然愿意穿过人海去拥抱他。
2: 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
1: 可是感情终究是失去过才能成长，后来你们彼此离散，连想念也变得沉默。你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大张旗鼓地说想你了，你再也不会洗澡的时候洗到一半赶紧擦干手回复他的信息了。你终于学会接受分别，也学会面对现实。如果说年少的想念是无论如何都要说给你听，那么成熟之后的想念就是不动声色地带过，想你却没有告诉你。愿你平安喜乐，也愿我一生无忧，如此便好。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邀您一同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第一炉香》。女人啊，永远不要为了爱情出卖自己，一起去感受那个年代悲情色彩的爱情故事。
6: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这句关于爱情的名言，就算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想必也听说过。这句话是张爱玲作品《第一炉香》里一个叫葛薇龙的女孩子说的。年少时听到她，觉得能说出这种话的女子，面对爱情既高傲又勇敢，让人艳羡又佩服。可人到中年，再次细读张爱玲，目睹了那个女孩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句话，又最终走向了怎样的结局时，我的感受却与年少时完全不同了。故事的开始，葛薇龙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由于战乱，她跟随家人从上海逃难到了香港，家道中落，生存维艰。为了继续学业，葛薇龙决定投靠当时在香港寡居而多金的姑妈梁太太。梁太太年轻时不惜与家人决裂，到香港当了某位富商的第四房姨太太。等有钱的老公一死，她分到了一大笔钱财。如今当上了梁公馆的慈禧太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威龙一直听闻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干净，可年轻的她认为，别人说别人的，我只做好我自己。等未来遇到了真心喜欢自己的人，对方是不会介意和相信那些流言蜚语的。 可是年轻人总容易低估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对自己的影响和侵蚀。住进姑妈家的第一晚，当威龙打开壁橱，看见一排排崭新的华服，金翠辉煌，加长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水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办正事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终是没能抵住诱惑，欲望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再难关上。不过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初那个以为能坚守自己原则的威龙，渐渐对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上了瘾。一旦猎物走进陷阱，猎人哪有放过的道理呢？梁太太用华丽的衣服、精美的首饰、骄奢的生活捕获了威龙，并且逐步驯化了他。威龙成了姑妈吸引青年才俊的诱饵。后来梁太太甚至企图把威龙推给自己的老情人。深陷困境的威龙在姑妈举办的园会上遇到了浪荡公子乔奇乔，之后更是飞蛾扑火般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可是乔奇乔这种花花公子，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爱。在威龙刚刚表明心意，想要把自己托付给乔奇乔的时候，乔奇乔非常直白地对他说，除了快乐我什么都不能给你，更不能承诺给你想要的婚姻。在这番对话之后，明明知道乔奇乔并非良人，威龙还是与他发生了关系。可他最终还是低估了乔奇乔渣的程度。刚刚从威龙的房间出来，乔奇乔转头就勾引了梁太太家的女佣，而还沉寂在爱情幻想里的威龙恰巧目睹了这一幕。故事发展到这里，从大部分女人的角度来说，除了跟这种渣男分手，没有别的选择和结局。可威龙像很多年轻女孩子一样，一旦陷入爱情就无法自拔了。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里曾经说过，女人只要一谈恋爱就会变得不可理喻，要不就是依附着爱情失去自己。被爱冲昏头的威龙对女佣厮打了一通，自己大病了一场，又痛苦挣扎了几番，可到底还是对乔奇乔了不开手。最终在姑妈的指导下，威龙成功地嫁给了乔奇乔，自愿出卖色相挣钱养家，沦为替姑妈弄人给乔奇乔弄钱的交际花。这个对爱情执着的傻姑娘，就算乔奇乔连一个让她快乐的小小谎言都懒得说，她还是倔强地说出了那句，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柏拉图曾经说过，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

义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威龙义无反顾地嫁给乔琪乔，甚至为了这个不爱她的男人自甘堕落，就是坚持了那不该坚持的爱。她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我们旁人为了威龙不值，可她自己却心甘情愿，因为年轻人并不会考虑值不值，只会想着自己爱不爱。年轻的爱情总是带着飞蛾扑火般的决绝，愿意为了那个人奋不顾身，放弃一切，甚至连自己都不要了。在那个战火纷飞，大多女子还需依附男人生存的时代，可能威龙有他不得不的选择，但我仍认为，不管在任何时代，一个连自己都放弃了的人很难获得爱情，也只有不懂事的傻姑娘才会把男人当做自己的一切。就像作家张小娴说的那样，没有一段爱情值得你为之失去自己，要是没有了自己，你还能用什么去爱人和被爱呢？如果只有爱情，没有了自己，那是卑微的空白，你终究还是会失去那段没有自己的爱情。不过后果，飞蛾扑火般的爱情，往往到头来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尤其对失去自我的女人来说，后果是具有毁灭性的。不仅丢了爱情，没了自我，最终连在生活中立足的基本能力都失去了。我的前半生里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所以一个女孩子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努力地拥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你有选择的权利，能让你无需取悦任何人，依附任何人，自由自在地生活。更不要把自己获得幸福的机会压在别人身上。一个不爱你的人，就算你爱得再卑微，不爱就是不爱。而独立的女人呢，永远不会向一个男人乞讨爱情，她们幻想爱情，期待爱情，也热烈地拥抱爱情，但底线是永远不会为了爱情出卖自己。没有了爱情，她们还会有自己，而自己依然有能力撑起生活。毕竟成熟理智的女人都懂得，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还是靠自己最好。深夜十点，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主播雅轩，

0: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同你一起走进雨果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人生实苦，唯爱与善才能自渡。
1: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悲惨世界》被称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黑夜沉沉，没有一点星光。谁会是那个张开双翼的大天使，在黑暗中拥抱等待救赎的灵魂？我想是爱和善良。冉阿让是一个伐木工人的儿子，他善良本分，辛苦劳作，养育姐姐的七个孩子。17岁那年，是一个寒冬的夜，孩子们饥寒交迫，啼哭声刺痛了他的心。他用拳头砸开理发铺的窗户，把手伸向那块面包。然而因为这块面包，冉阿让就在狱中饱受了整整19年的煎熬。这19年，他被践踏，没有名字，只有编号24601。这19年，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失去了照顾家人的机会。这19年，他被凌辱，一日为贼，终身为贼，污点是不可被洗脱的。从青年到中年，住在狱中的日子黑暗无光，无人在乎他的肝肠寸断。出狱之后，命运也没有宽容冉阿让，他被要求带着极端危险人物的黄色身份证，找不到工作，没有住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受尽白眼，被众人歧视，毫无尊严可言。冉阿让成为了黑暗中的窃贼，如丧家犬般逃窜。他早已痛恨这个世界，怨恨冲天，他发誓要以牙还牙，一定要复仇，向整个社会复仇。正当冉阿让走投无路之时，命运终于透进来一丝曙光，他遇到了莫里埃主教，第一次感受到了善良。莫里埃主教让他坐在火炉边，摆上一幅新的刀叉，点燃招待贵客的银烛台，请他喝自己都舍不得喝的好酒，还为他铺上了白床单，将他安顿在自己的隔壁。万万没想到，冉阿让于半夜时分偷走了主教的银器，逃之夭夭。换作一般人，也许早就放弃了对冉阿让的救赎了吧，可是主教竟然选择再次庇护他，在人赃并获之下，对警察称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并真的将珍贵的银烛台送给了他。莫里埃主教的话震撼了冉阿让的灵魂。我的兄弟，你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他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了上帝。神父作为爱与善良的化身，唤醒了冉阿让的良知，让冉阿让复仇之路变成了自我救赎之路。本是血雨腥风，化为阳光普照；本是绝望憎恨，化为希望丛生。若命运不公，请相信总有人会听见黑暗中的肝肠寸断，用爱与善良把苦难的灵魂带离黑暗，领到光。

0: 可怜女工方听，想起自己曾被主教救助的时刻，也竭尽全力帮助方听。为了完成方听的遗愿，冉阿让用重金赎回了方听的私生女科赛特，将这个受苦受难的小可怜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并视如己出，视若珍宝。尽管养女科赛特为了爱情离开了冉阿让，她还是默默付出，救了马吕斯的性命，并安排了科赛特和马吕斯的婚姻，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他们。有人说过，感人肺腑的人类善良的暖流能医治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冉阿让懂得了爱他人和爱自己，倾尽自己的一切去帮助他人，收获了爱和尊重，最终在苦难的磨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弥留之际，科赛特和马吕斯回到他的身边，呼唤着他，拥抱着他，热爱着他。此时此刻，天堂在眼前，夫复何求。若命运不公，请相信爱并保持善良，你经历的所有苦难，上天迟早会加倍补偿你。因为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可以使盲人感到，聋子闻到，温柔化解世上所有的苦难。有人曾经质疑，如果善良一直等不到光明，我们还应该坚持吗？也许这个故事能给你一点启发。如果你是一个连续84天都捕不到鱼的渔夫，第二天还会坚持出海吗？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老人，连续84天出海，都没有捕到鱼，被大家称为倒霉蛋儿。他的运气似乎并不好，上帝一点都不垂怜他，别人都能捕到鱼，就他不能。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也没有沮丧，依然相信自己能够捕到大鱼。他心里的信念支撑着他在一无所获时依然坚持出海。第85天，他像之前的84天一样，信心满满地出发了。他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的，他会捕到一条大鱼。至于最后到底有没有成功，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个老人呢，是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的主角。和捕鱼一样，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都不如想象中完美。悲惨世界的苦难依然上演，不幸的人各自上演各自的不幸。同理，善良也不一定就能等到期盼中的光明。而当你觉得苦难太长，善良太远的时候，请像这位老人一样，永远信心满满地坚信，下一次一定可以迎来转机。恰如海明威所说，人不抱希望是很傻的。请尽管相信，当我们坚定信念，始终保持善良，总会被世界温柔以待。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带您一起去感悟四大名著中最经典的九句话，每一句都直指人心，道尽人生。
2: 有人说，四大名著中藏着中国人一生的修行。年少时，我们往往会被小说中的故事吸引，或悲或喜，或乐或忧。长大后，才发现书里面的每一句话，字字珍珠，写尽人生。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57回，紫娟试探出宝玉对黛玉的一片真心，向黛玉劝解道：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这世界上有很多人，

当中你也会遇到很多人，但我们真心爱的会结为夫妻的只有一个。廖一梅曾说过，人这一生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这世上能和你一起共富贵的人很多，但愿意和你风雨同舟一起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并不多。泰戈尔也说，爱是理解的别名，万人宠不如一人懂，懂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的余生。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水浒传第37回，宋江被发配江州，本来一个落难的囚徒，无人会将他放在眼里，但是众人见他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于是乎纷纷转换出一副热情的面孔。罗贯中写到这里不免心生感叹，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如果不是有钱财伴身，想必宋江的下场不比发配沧州的林教头好多少。司马迁有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那年司马迁身陷囹圄，本以为世代太史令往来交往无数，定会有人搭救他，没想到只等到一个现实，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畏一言。常言道，时间识人，落难知心。人生在世，世事难料，春风得意的时候看不出谁真谁假，只有当有一天你落难的时候，才能真真正正地看清这世态炎凉。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很不喜欢太宗皇帝在唐僧西游前的一番唠里唠叨，尤其是那句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为了看师徒四人远走他乡，降妖除魔，立地成佛吗？直到长大后我才恍然，这一句话的分量太过沉重。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乡是我们的来处，也是我们的归途。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有我们的童年，有人情的味道，有血脉传承的默默温情。这些是任何事业和财富都无法替代的。很喜欢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我渐渐明白，我步履匆匆，脚步不停，其实不是为了走多远，而是为了回家。背井离乡的人年纪越大，越深切地明白故乡的含义。落叶归根是每个中国人心底里抹不去的一抹情怀。知恩不报，非为人也。水浒传第20回，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首先想到的不是割几个分赃，而是要向舍命相救的宋江和朱仝报恩，以及解救身陷牢狱的兄弟白胜。晁盖对身边的兄弟们说，知恩不报，非为人也。这就是全书的核心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忘恩负义之人在小说中的丑恶嘴脸。林冲的发小受其帮助成为虞侯的陆谦，见利忘义，竟然成了陷害好友，致使林冲家破人亡的急先锋。还有深受卢俊义厚待的李固，不管卢俊义是否冤枉就告他造反，还顺势霸占他的家产与妻子，甚至买通官差要置卢俊义死地。英国作家萨克雷说，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之后又和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不懂感恩

0: 是人性最大的恶。君子问灾不问福。水浒传第61回，吴用假扮算命先生去卢俊义府上算命，这时卢俊义对吴用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君子问灾不问福。是君子就有一种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胸怀和气质。卢俊义虽出身富豪之家，但是自小苦练武艺，是小说中难得的正人君子，所以他敢于问灾。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青山矗立，不堕凌云之志。生而为人，行得端，坐得正，不怕事，能扛事，在磨难中才能展现出自我的真正价值。正如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写的那样，只有正视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依旧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0: 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人这一生，为自己遮风挡雨是能力，为他人撑伞前行是善良。
7: 知乎上有个问题，有哪些成年人的潜规则说透了现实？有个高赞回答一针见血：你如何待人，别人就会如何待你，这是黄金定律。他人用什么方式对你，你就用什么方式对他，这是白金法则。行走于人世，没有谁会是永恒的强者，也没有谁是永恒的弱者。今天你有难需要人帮，明天或许别人有短板也需要你来扛。随着年龄渐增，越来越明白那句老话，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你帮人搭起的桥都会变成未来前行时的路。强者互帮，弱者互撕。三毛曾写过一句话，雪中送炭贵在真送炭，而不是语言劝慰。炭不贵，给的人可真是不多。诚然，人在低谷时最能看清人心，有时候想想危难之际能伸出援手的人确实不多，人生路上愿意互相扶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或许正是真心难能可贵，所以才成就了那些愿意拉别人一把的人。前段时间电影《你好，李焕英》突破了50亿票房，位居中国票房排行榜第二。《你好，李焕英》的大火让饰演贾玲妈妈的张小斐一夜爆红，也让贾玲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女导演。很多人都说，除了为电影中的情节落泪，也实实在在被张小斐和贾玲的友谊打动。其实在此之前，张小斐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谷期，虽然毕业于北影，但是她却一直没能红起来。为了继续坚持那份电影梦，她跑过龙套，当过群演，拍戏时眼睛被炸伤，还要遭受工作人员的训斥。节目里同班同学需要话题，就拿张小斐当作笑料，制片人直接当面说她长相有问题。最难熬的那段日子，她遇到了贾玲。贾玲带张小斐一起参加节目上春晚，成立公司后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张小斐，于是她成为了大碗娱乐签约的第一个艺人。从小品里不起眼的助演，到春晚中多次亮相，再到如今50亿票房的女主，她的实力一天天被认可，也因为有贾玲的帮助，她一步步被观众熟识。这些年来，虽然贾玲受观众喜爱程度越来越高，人也越来越红，但她一直没忘张小斐的电影梦，所以在《你好，李焕英》开始筹备时，她就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张小斐为女主角。一档综艺里提到贾玲，张小斐笑着说，我真的很感激她，她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3月6日，喜剧人潘斌龙夺得我就是演员的冠军时，贾玲在微博写下一段触动人心的话，我们都是北漂，你我相互扶持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引以为傲的男大潘女小

老匪今天都有了傲人的成绩。真正的强者总是彼此成就，携手向前，互利共赢。即便自己是已经盛开的花，也不会忘记给身边别的小花送去阳光，让他们迎来花期。就像《奇葩说》里熊浩说的那样，微光吸引微光，微光照亮微光，我们互相找到，一起发光，这样才能把阴霾照亮。渡人亦是渡己。网上有个故事流传甚广，男人和邻居因一件小事发生争吵，有了隔阂。一天他遇到一个神仙，神仙告诉他，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说出来，我帮你满足，但是不管你许什么愿，你的邻居都会得到双倍。男人听后开始在心里盘算，我若是要一间房子，我的邻居就会得到两间，我若是要一亿，邻居就会得到两亿，这样下去不行，他怎么能过得比我好？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神仙许愿，我要你弄瞎我的一个眼睛。人性的恶莫过于此。互相为难的两个人前行路上光想着绊倒对方，谁也走不长久。互相伤害的两个人一边做着损人不利己的事，一边走向两败俱伤的结局。老话说得好，当我们拿花送给别人的时候，首先闻到花香的是自己，当我们抓起泥巴扔向别人的时候，首先弄脏的是自己的手。热爱鲜花的人总能闻到花香，偷偷种刺的人终要被刺所伤。不禁想起看过的一个动画短片，独木桥上鹿和熊分别从桥的两端走来，谁也不愿意让对方先过。这时兔子和松鼠也想过桥，松鼠好声好气询问熊可不可以让路，熊却凶狠地将松鼠提起扔向远处，鹿见状也将身后的兔子踢开，然后他们继续争执，谁都不愿退让半分。兔子看到这一幕，一怒之下与松鼠合作，弄断了桥一侧的绳子，随后鹿和熊都掉入河里。此刻的独木桥只剩下一半可以支撑，当兔子和松鼠都走到桥中间时，他们思虑片刻，松鼠蹲下身子让兔子踩在自己背上过去，最终松鼠也轻松过桥。短片的最后写道，有时候狭路相逢，胜的不一定是勇者。仔细想想，这句话的下半句应该是，真正的赢家是重格局者。永远别忘了，人生在世，谁也逃不了一场修行，渡人的同时也是在渡己。所有的好运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善良。陈道明在录制一年级时对后辈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曾经风光过，下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总会爬上来，一定要做好自己。所谓做好自己，大抵正是要守好人性里最难得的善良。所谓过少时不终日愤愤，所谓过多时不终日惶恐，自己风光时不得意过头，他人落难时不落井下石。因为世间万事都是环环相扣的，你所付出的善意最后也会成全你自己。就像单亲妈妈李少云，这些年来她带着孩子开出租车努力生活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去年因为疫情武汉封城，李少云暂停了工作，由于物资储备不足，她甚至曾吃4年前的泡面充饥。可就在这样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他还是决定加入志愿者队伍，每天一边帮助车队对接需要车辆的病患和医护人员，一边用仅有的物资和女儿坚持着。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得知他的困难后，小区有人给他送来物资，还有热心人给孩子送来零食。最让人意外的是，演员姚晨听了他的故事，给他汇款10万元。记者采访时，李少云说，他将这笔钱用于女儿成长，希望孩子将来回报社会。生命是一种回声，善良是一个轮回，当善良遇见善良，自然会开出最美丽的花。人常说好人有好报，所有的好运不过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善良。当你把最好

0: 地给予别人时，总有一天会从他人那里获得最好的福报。刘德华曾经帮助张卫健渡过难关后送给他一句话：学到的就要教人，赚到的就要给人。人活一辈子，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但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帮助别人亦是帮助自己，善待别人亦是善待自己，成全别人亦是成全自己。点个再看，但愿你是那束照亮别人的光，但愿你的人生常常被光照亮。
1: 好心情才能创造好的生活，把心情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
2: 作家胡弗兰德说，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就是不好的情绪和恶劣的心情。人这一生过的是心情，活的是心态。心情好，看什么都顺眼，心里一团糟，生活只会乱如麻。把心情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一，这世上无非是你笑笑别人，别人笑笑你。常言道，人生无非就是笑笑别人，顺便再让别人笑笑自己而已。做人要学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年幼时内向文静，看上去一脸木讷，很多人都喜欢捉弄他，常常将五分的硬币和一角的硬币扔到他跟前，让他从两个当中选一个。每次哈里逊都只捡那个五分的，从来不去捡一角的，这让大家每次都要大笑一通。有一天，一个老太太问他

况且我要是捡那个一角的，他们肯定再连五分钱也不愿意扔给我逗乐了。有句话说，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人活着总有烦恼和忧愁，真正聪明的人不喜计较，不屑质变，因为他们明白纠结的多了，快乐就少了，小事看淡了，日子也就好过了。做人别把什么都看得太重，别因小事让心情受牵累。世间千般事，无非一瞬间，何必认真？学会一笑而过，方可身轻松。

终成往事。生活中总有一些事让人心生烦恼，甚至使人一蹶不振、万念俱灰，但是很多事过去了，回头再看也不过如此。即便当时觉得死活迈不过的坎儿，现在想想也不过白驹过隙，回忆一场。电视剧《甜蜜》里由海清扮演的甜蜜，原本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结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丈夫因公司资金链断裂，不堪压力突然意外猝死，还给她留下了高达上亿元的债务。一夕之间，由光彩照人的富太太被逼入身负巨债的落魄窘境，甜蜜彻底崩溃了，跑到天台撕心裂肺的痛哭发问：为什么是我？这个人为什么是我？可是宣泄过后，他没有一直处在委屈和怨怼中，而是收拾好心情，勇敢面对一切。卖房卖车还债，找工作挣钱，创业改变现状。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次被暴击，但他靠着良好的心态和拼命的努力，一路华丽蜕变，实现了逆风翻盘，不仅还清了债务，练就了一身本事，还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甜蜜生活新篇章。回头再看一路走来的遭遇，他的脸上再无一丝当初的愤懑，只有大风大浪过后的从容自若和云淡风轻。老话说，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没有趟不过的河，再糟的经历终会走远，再大的苦难终会过去，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放平心态，遇事不慌乱，遇错不悲伤。微博里有位网友讲过自己的故事，大学刚毕业那年，他经历过一段特别难熬的时光，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找工作处处碰壁，又恰逢母亲生了场大病。那段时间他整日烦躁不安，郁郁寡欢，想不通为什么所有倒霉事都要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一度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后来母亲痊愈，他也如愿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回忆起曾经那段时间的状态，他惭愧又感慨地说，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不幸，只不过是自己给心套上了枷锁。想开一点，再大的事情也都不算事儿。熬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当时以为过不去的坎儿，现在想想简直不值一提。是啊，生命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穿过幽暗的山洞，最终总会抵达柳暗花明。所以别总因一时的压力闷闷不乐，别为暂时的不顺纠结伤怀，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大事小事都会过去。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智慧。二，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海浪过后，一位幸存者随着潮水飘到一座孤岛，眼看离开无望，他只好找来木头搭建了简陋的小屋，用以保护自己，存放物品。有一天他外出觅食回来后，猛然发现小屋意外着火，浓烟向天飞窜，所有物品也已化为灰烬。绝望之际，他瘫倒在地放声哀嚎，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第二天早晨，昏昏沉沉中，他被一阵鸣笛声吵醒，原来是一艘救生船特地驶过来救他。他疑惑不解地问船员，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对方答道，我们在远处看到了这里冒起浓烟求救的信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世上很多事都是如此，此处有亏欠，彼处一定有弥补。如果没有马上看到满意的结果，不要怨天尤人，不必愁眉不展，你总会在将来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身边一位朋友的经历曾让我感慨万分，因为工作出了差错，朋友被公司无情解雇，又气又伤之下，他索性开始自己创业。努力了几年，朋友赚的早已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年薪。在谈起曾经被炒鱿鱼这件事，他笑着说，要不是当初被辞退，我根本不会想起要自己创业，肯定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张爱玲传里有一句话，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从前觉得事事称心如意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0: 经历多了才明白，生活起起落落，人生浮浮沉沉，许多事未必总能如愿。但即便不能暂时如愿，也不必过分沮丧，因为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四，把心情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奇葩说辩手傅首尔说，人这一生有很多的不公平，只有快乐是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的。幸福的起点就是开心，人活着开心最重要，心情最关键。心情不好，一切就都烂了，心情好了，凡事也就顺了。而能否开心生活，笑对人生，全在于自己。有人一遇事就愁眉不展，整日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有人就算遭遇不顺，总能想方设法改变心态，调整心情，把自己哄得乐呵呵。古代寓言里有个叫艾迪巴的人，只要心情不好就喜欢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步。有人问他，你一生气就跑步，每次都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那不是更生气了吗？艾迪巴笑道，当我年轻时，每次绕着我的房子跑步，我就会想，我这么穷，房子这么小，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生气呢？不如多做点事情，改变贫穷。后来我老了，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大，每次跑步我又会想，我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已经够有福气了，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消了。佛家有言，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人一晃就老，别总自寻烦恼，学会释放压力，制造快乐，不因一时的不如意闷闷不乐，不为一时的不顺心忧愤成疾，是心态的选择，也是生活的智慧。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把心情照顾好，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1: 人身上最上等的风水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2: 古语有言，一命二运三风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三处上等风水，养好了能让人运道昌盛，破坏了有可能一生不顺。这三处风水不在金钱财富上，不在事业地位上，也不在名利权势上，而在于一个人的德行人品里。修一颗善良的心，养一张有情的嘴，做事有德，行为有品，就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了凡四训》一书中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里说的方寸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心善了，好运自然来了，心宽了，烦恼必不在了，心安了，福气才能留。正所谓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心念改变德行，德行改变气场，气场改变风水，风水改变气运，气运决定命运。可见想要一生顺畅，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自己的那颗心。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清代有两位杰出的画家，一个是金东新，另一个是王征。金东新除了精湛的画技之外，更有谦和待人的雅量，因此深受世人的敬重。对此王征一直心存嫉妒，怀恨在心，因此时时刻刻都在针对金东新。在一次聚会上，酒过三巡之后，有人提议以柳絮为题作诗，王征有意争先脱口而出，飞来柳絮翩翩红。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柳絮明明是白色的，怎会是红色？正当众人面露讥嘲之色，金东新却拍手叫好，在其之前附上一句，夕阳反照桃花渡。众人细品之下发现，在夕阳的映照之下，柳絮自然变成红色了，于是一句话解了王征的尴尬。菜根谭有言，以宽容之心待人，心中容得万物，方能恩泽良久。生活是道场，人生是修行，只有修得宽容之心，才能容万事之苦，平悠悠之烦，助人生顺遂。反之，心胸狭

窄的人自私算计，分毫都要同人计较，凡事总是先考虑自己，脚下的路自然会越走越窄。人生在世，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凡事将心放宽，人生自会海阔天空；凡事将心放宽，人才会寿命百岁。常言道，福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个人若没有口德，常常口出恶语狂言，自然会招人生厌，从而福德消散。就像唐代著名词人温庭筠，一生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终身坎坷，这就和他口无遮拦，乱说话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在宰相令狐桃的书馆工作，有一次令狐桃向温庭筠询问一个典故的出处，温庭筠解释道是出自庄子，谁知随后温庭筠就立刻讥讽道：“相国大人，庄子又不是什么冷僻的书，你在公务之余还是应该抽时间多读读古书。”言语之间尽显贬低与嫌弃之意。令狐桃听了自然不高兴，于是渐渐疏远了温庭筠。尚书有言：

0: 该说的话不说，才能结下善缘，做事也才能有贵人相助。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见了一对白人母子，孩子问妈妈为什么叔叔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母亲微笑着回答说，因为上帝想让世界变得色彩缤纷，所以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到了目的地，黑人司机坚决不收钱。他说，小时候我也曾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但是母亲说，我们是黑人，注定低人一等。如果他换成你的回答，今天我可能是另外一个我。所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好好说话不仅能愉悦自己，更能温暖他人，如此就是在为自己积福。因此养一张有情的嘴，不揭他人短，不语狂恶言，自然厚德载物，积德积福。人这一辈子心存善念，好运必来。正如老话所讲，与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个人如果时时行善举，时时有善心，必然也会获得别人同样善意的回报。曾经有一家理发店，店主平日里待人温和有礼，一日一位蓬头垢面的乞丐走了进来，店主依旧礼貌地迎进来，没有丝毫的嫌弃，并亲自为他打理头发，还给了他自己亲手烹饪的面包。等结账时，乞丐却说，我现在没钱，但我有一张几天前买的彩票，如果中奖了我会分你一半。店主笑而不语，默默地让乞丐走了。这时员工疑惑道，这不是明摆的碰瓷儿吗？你怎么让他走了？店主解释说，我帮他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的心。直至过了几天，那张彩票真的中了15万美元的大奖，而店主也如约收到了有生以来最多的理发费用，7.5万美元。谁也没有想到，一次不经意的善举居然成就了如此好运。道德经有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良并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场轮回。你付出的一切善意，总有一天会折回到自己身上。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很多时候令人艳羡的好运气，其实啊，都是因为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善举所报。所以说，人生在世，心存善念即是福缘。唯有端正自己的行为，多行善举，多存善念，人生的福田才能看出灿烂的花朵，经久不衰。很喜欢一句话，人生就像一场戏，如果命运是世上最烂的编剧，那你就要争取做最好的演员。人活一世，命由天定，运由己造，一生是否顺遂，其实全靠自己。心宽福自来，好言有好运，德行迎良缘。因此人生下半场，守住这三件宝，该来的福气自然会来到。
1: 当你觉得人生有些艰难，越来越难走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焦虑，恭喜你，你正在走上坡路。要想人生越来越好，下面的十个习惯才是正确之道。跟着主播一起来聆听，走上坡路的人有十种习惯。
2: 鲁迅先生所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走上坡路的人都有这十种习惯，一定要逼自己养成。情绪稳定。走上坡路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能够掌控情绪的人方能掌控人生。莎士比亚说，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凡事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找麻烦，情绪稳了，人生也就顺了。心态包容。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包容，心态包容的人总是让人忍不住亲近。朱子与类有云，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包容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善行，正视他人的处境，理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六矿实时播报。

0: 秦始东方，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如全国鸡架开始一样，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每年夏天结束，就会有一种庸碌过完了一生的感觉，麻木又失望地迎来秋天、冬天、春天。其实这个夏天还有好多遗憾，比如没有在凌晨逛过便利店，没有看到海，没有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恋。高温好像成了我浪费夏日的借口，一个本来应该浪漫实际上却并不浪漫的季节就这么过去了。看了那么多没有看过的书和电影，但是依然在去过的地方游荡。我们本来该去冒险的，你说对吗？

人总要咽下一些委屈，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往前走。没有人能够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来的样子。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你浪了很多年，谈了很多场恋爱，他们会说喜欢你，甚至说爱你，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你和懂你。所以你学会了可有可无的陪伴和一句随口的问候，无聊打发时间，心事就散在酒里，喝酒就胃疼，却没有人把酒拿走换成热水。你总是喜欢熬夜到眼红，但还是每天熬夜。你把朋友看得很重，但你似乎好像没有朋友。你会一个人听着歌，想着自己做过的事。你没有人陪，也没有早安。风大了，天冷了，该回家了。

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的仪式挺多的，比如说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竟然就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不是隔山隔水，也不会再重逢。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拆穿，拆穿了就会失去。长大以后的世界就是这么脆弱。

黄桃罐头保质期是15个月，可乐要在打开之后24小时喝掉，吻痕大概1周就可以消失。两个人在一起3个月才算过了磨合期，似乎一切都是有期限的。这样的期限多无趣啊！我还是喜欢一切没有规律可循的事情，比方说我躺在树上看星空，你突然就掉下来砸在我的怀里。

一个小时前我想要吃玉米，但是因为冷不想出去，就吃了包薯片。半个小时前我又想要吃玉米，于是我吃了一个橙子。我到现在还想吃玉米，所以我又吃了饼干和酸奶，但是我还是想吃玉米。这种就像我真的喜欢你，半路喜欢别人也没有用，因为最后还是喜欢你。就像是鱼刺卡过喉咙，你却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你却还是热爱动物，满口的蛀牙，你却还是视甜如命。他弃你于千里之外，你却还愿意为见他走遍千山万水，道理是相同的，你喜欢就甘愿。

挪威的森林这本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不要因为寂寞随便牵手然后就依赖上，人自由自在多好啊，纵使漂泊那种经历也好过牢狱般的生活。所以我刻意不让自己对网络太依赖，对失去的人也保持淡然的态度，数千个擦肩而过当中，你给谁机会谁就和你有缘分，纵没有假也会有意。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属于过你，也不用惋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4: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3: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4: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5: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4: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5: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4: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6: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一起听到的歌曲是一首许飞的《时光遐想》，也是电视剧《你好，旧时光》的推广曲，由许飞倾情演唱。这首歌呢，也是唤醒了大家的青春回忆。许飞凭借着干净纯粹的音乐风格唱出来的青春感觉，那段回忆如同呼啸而过的风，又似烟火零星，又似黄昏黎明。跟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青春电视剧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创作的，张碧晨演唱的一首《下一秒》，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其中的专属主题歌。那么这首歌本来的风格是写得很甜美，但是张碧晨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特色，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感性，又充满了一种自己的特色。

在听过了两首唱到了关于青春的作品之后，接下来的这位歌者，他的演唱呢是以那种干净清澈而见长的。他就是段奥娟，唱的一首《一起走的幸福》，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其中的插曲。在歌里，他也一改往日深情的曲风，以甜美爽朗的歌声，伴随着欢快的古典节奏，把这首青春气息浓郁的歌曲诠释得非常完美。在歌里呢，也唱出了他这个年纪对于爱的向往和憧憬，以及乐观精神。

段奥娟干净而又活泼的歌声，好似让我们回到了校园的生活里，静谧如梦的校园，午后斑驳的阳光，那一切的回忆是那么的遥远又那么的亲切。接下来这首歌也唱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和时光，这是来自胡夏的《夏至未至》，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他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记忆中的夏天充满了欢乐和甜蜜。在他的演唱之中，没有太多高亢激越的气氛，但是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一种回忆的感觉。

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留下这是一首王铮演唱的《一程》，也是一部电视剧《最佳前男友》的插曲。他的声音呢是甜美高亢又不失温柔的，也使得他的歌声充满了女性的缠绵，但是在歌词里面又流露着对于生活体验的理性和智慧的一面。那么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祝大家秋天快乐，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是一首陈粒的《远尘》，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他的歌曲所表达的内容。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但愿这漫长渺小的人生，不负你的每个光辉的时分。静心民谣，用温暖告别忧伤。接下来要听听才女曹芳的创作，这一首《无名歌》，用一种远古情怀去陈述，无论是现代还是过往时代的爱情，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和概念。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个最适合自己的人。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

0: 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伴你到黎明，我是为您带来好音乐的主持人雨欣，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吴化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吴化胜有化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从维也纳到萨拉热窝，再到加尔各答，他和三咪带我们领略到了各地的人物风情。忘不了红颜白发、摇曳生姿的郑秀文，在当年拿到最受欢迎女歌手后，平静地唱出的这首诉说爱心并非爱情的歌曲，尽显天后风范。

赵雷演唱的歌曲《阿刁》中，阿刁其实是一个人名，是赵雷在拉萨和丽江游历时认识的一个姐姐。这个阿刁不是赵雷的亲姐姐，却对赵雷特别关心，是超出了普通朋友的那种姐弟之情。阿刁是一个头发蓬松、手指细瘦弯曲、永远穿着大大的登山靴的女孩子。

0: 朱老三这首歌演唱风格独特，声音略带细腻，却充满沧桑质感。他从安静的独白递进到呐喊的告白，体现了年轻人固执的浪漫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的旋律简单，却富有感染力。何大河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情感的真挚表达。
1: 大梦初醒，睁开眼睛。

撒哈拉的花由金志文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撒哈拉的花这个形象表达了坚韧、自信、乐观向上的态度，让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一颗勇敢向前的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

歌曲《万有引力》收录在汪苏泷2012年7月16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整张专辑风格为汪苏泷本人的标志性阳光可爱风格，旨在通过歌曲找到耐人寻味的人生道理。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2: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3: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5: 异响是陈翔演唱的一首电音歌曲，优美的音调和独特的旋律，让你仿佛置身异想空间，尽情领略富有未来感的曲风与意境。

冯建宇的歌曲《红》以中国民乐为基础，融入了中西方音乐元素，旋律悠扬，动感十足，歌曲所传递的意境十分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红色的世界中，既有豪迈大气的激情，也有缠绵悱恻的柔情。

接下来这首是大张伟演唱的《奋斗》。这首歌曲用简单明了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在奋斗中所需要的信念和决心，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0: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1: 早晨月落

偶然由蔡琴演唱，歌词中的多少的时光溜走，多少的记忆在心头，表现出时间的无情和记忆的珍贵。而你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留给我的只是一串串落寞的回忆，更是让人感到无尽的思念和无奈的离别。这种深情的歌词配上蔡琴温柔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让人不禁沉浸在歌曲中，感受到情感的力量。

Jam 的这首《世界之大》以其深刻的寓意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是民谣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佳作。

0: 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融合了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1: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塞琴又不回头，小跟子留在背后。

大乔小乔演唱的决定，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完美地呈现出来。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纯净，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有力，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力量感和深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6: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课堂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梦想的起点。在李晓东的歌曲《关于理想的课堂》中，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与追求的学习空间。这首歌不仅是对学生时代的怀念，更是对理想教育的呼唤。

化尘与变身少年，用一首嗨夏唤醒你的神经。这首歌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能让你的每个细胞都律动起来。

十一种孤独由素与阳演唱。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理查德·耶茨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普通纽约人的生活。歌曲通过十一种具体的孤独场景，展现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感和心理状态。

有多久不曾淋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的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张学友演唱的歌曲《人在雨中》。

曲《我们向往着哪里》融合了陆先森标志性的民谣摇滚基底与马萧的独立音乐气质，吉他扫弦如心跳般紧迫，弦乐铺陈则赋予空间感。

蓝是寻路者乐队的一首充满向往与自由的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在这首歌中，耿斯汉和他的乐队用音乐讲述着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让人无法抗拒。

一次大胆尝试和突破，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多样性和实力。这首歌曲不仅旋律动听，歌词也富有深意，是一首值得一听的嘻哈风格佳作。

天域这首歌由胡彦斌演唱，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而又富有哲理，让人在听完之后不禁感叹，人生无常，珍惜眼前的一切。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

0: 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2: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3: 对。
4: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3: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2: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3: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4: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吧。
3: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5: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袁亚维的声音是国际化的好声音，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他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在歌声里自由奔放，活动力很强。接下来这首是袁亚维的《别废话》，一起来欣赏吧。

霍东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王华峰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歌曲通过寒冷的冬天、迷乱的眼神、支离破碎的画面等意象，传达。

0: 朱漆的歌曲《隐》，风格充满了神秘感，歌词富有隐喻，旋律如梦如幻，仿佛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探索未知的领域。
1: 想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

春风十里是陆先森乐队演唱的歌曲，由贝贝填词，贝贝谱曲，收录在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中。

茫茫啊，人生啊，如梦啊。这首歌《海草舞》由萧全创作，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 rap 部分则更加强调了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但仍然鼓励人们保持自己的真实和独立，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美兰迪的歌曲《美人鱼》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议题的传递。她希望通过音乐传达 Girls Power 的新女子主义概念，鼓励女性自信独立，勇敢追求爱情和梦想，

聆听戴星的《海底两万里》，跟随他独特的少年音，一同探索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思考与感悟的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跨时代是周杰伦的专辑，主要由周杰伦负责全部作曲和制作，方文山、一黄俊郎等人填词，收录了11首歌曲，2010年5月18日发行。2011年，该专辑荣获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专辑等多个奖项，

0: 晚期拖延症患者由 Mr. Miss 演唱，歌手特别用快速节奏体现猫和老鼠相互追逐的感觉，从而表达拖延症患者被时间和死线追逐的无助和焦虑。
1: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

一首赵照的《启程》送给大家。这首歌没有华丽的嘶吼，只有吉他、钢琴与真挚嗓音的和鸣。启程吧，顺心而行，你会听见风穿过原野，而自由就在脚下。

张典用他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在城南中勾勒出一幅城市角落的怀旧画卷。歌曲以民谣吉他为底色，将老城区斑驳的砖墙、巷口的梧桐树和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个音符都像旧照片边缘泛黄的痕迹，

《林中鸟》是由高进作词作曲，并由张亮进行编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由实力派歌手葛琳演唱，收录于2017年发行的专辑中。歌曲描绘了一只林中鸟的奋斗历程，表达了勇敢追求梦想、不畏挫折的精神。

张碧晨携手李嘉格，以歌为笔，在《幸好有你》中描绘出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羁绊，用音乐诠释感恩，聆听歌曲，带你走进一段满是温暖与爱意的旅程。

《不如跳舞》是陈慧琳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陈慧琳2000年发行的第13张个人音乐专辑《花花宇宙》，后又收录在陈慧琳2001年发行的国语专辑《飞吧》中。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十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看。

0: 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1: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0: 您是龙王？
1: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0: 您是蜘蛛侠？
1: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0: 嚯，您是超人吗？
1: 我们是消防队员。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0: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2: 郭顶沙哑的声线裹着黑色幽默，这首有什么奇怪用 funk 曲风唱透面具下的疲惫与孤独。郭顶在音乐风格上的创新与尝试，为我们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幻叙事风格。

一万光年由力仙达演唱，通过光年这个概念，象征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表达了歌手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怀念和对错过爱情的遗憾。

魏佳艺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怎么爱都爱不够》中诠释了爱情的无尽渴望。歌曲以细腻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将恋人间的依恋与贪恋化作音符，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爱你是永远不够的甜蜜执念。

70后是北京龙翔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4月推出的歌曲。这是一首属于70后自己的歌，由三位70后音乐人共同创作，校园民谣的代表李健作曲，内地一线作词人崔树与歌手庞龙共同完成填词，庞龙演唱。他们在歌曲中缅怀了青春岁月，一起聊70后的小时候，让每个70后都能在歌中找到共鸣。

未说完的秘密是电视剧《你好，旧时光》插曲。未说完的秘密已变得遥不可及，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未完成的心愿和遗憾的感慨。

0: 带来一首白举纲的《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这首歌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制作，收录在专辑《耳盲》里。听这首歌，你会感受到安静、抒情的旋律和平时温暖的歌词，他们道尽了世间儿女的感怀心态，情深意厚，绵远悠长。
1: 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陪你沏茶，陪你喝一壶好酒，晒着太阳，聊着小时候。

0: 《世外桃源》是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在许巍2012年发行的专辑《此时此刻》中。这首歌曲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思念和珍视，同时也表达了对人。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

0: 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周杰伦与梁心怡清新组合深情创造男女对唱 K 歌新指标，该曲曲风优美大气，第一段的前几节乐感很纯洁，纯粹的东西很容易使人感动，继而乐念喷涌排山倒海，不失为流行乐中难得的经典之作。

一首陈鸿宇演唱的《昨日的你》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朴实无华，让人不由得沉浸在其中，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感慨时光的无情和人生的短暂。

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歌，歌曲中的旋律简单而优美，加上好妹妹乐队温暖的嗓音，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生僻字》由陈珂予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汉字的赞美和歌颂，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也呼吁人们要珍惜和传承中华文化。

0: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信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接下来这首《唐城的阳光》由陈明演唱，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城，提到了池塘、秋千、野鸭、阳光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歌词中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如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大人们在商场里抢购，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
8: 熬夜开块，
9: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
10: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1: 马潇用民谣的质朴与真诚讲述了一个关于宿命的故事，宿命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页页日记，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和内心的挣扎，简单却深刻的旋律让人回味无穷。

有理想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李荣浩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16年1月22日发行的专辑《有理想》中。这是一首快节奏歌曲，带着铃鼓、电风琴等元素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了充满欣慰又富饶韵味的歌曲。

聆听徐海翘的浮声，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歌词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着内心的繁杂。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接下来请收听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握不住的他》。这首歌由林怡凤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12月8日发行的概念自选集《他说》中。

焦麦琪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刚在一起的你们充满甜蜜，十分幸福。那么愿你们一直走下去，

The One That Ran Away 这首另类电子摇滚，由尚雯婕包揽词曲并首次担当制作，与英国音乐人合作，将迷幻合成器

工科允用新年旺旺为新年拉开序幕，欢快的旋律和真挚的祝福，愿每一位听者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旺旺旺。

澄碧的光芒如同一束温柔的心灵之光，穿透内心的阴霾，照亮前行的道路。歌曲旋律悠扬舒缓，歌词深刻而富有哲理，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0: 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高速20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我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上写不出来的细节，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就让我为你做示范。不食人间烟火，奇葩脸，有爱情滋润，它摇着一遍，春风满面。让我来为你做个预言，为你做一个大大的预言。
1: 对于电影《风宇宙》守护版主题曲《离析》这首歌曲的诠释，阿兰的嗓音极具特色，唯美细腻又不失大气磅礴，深具渲染力及穿透力，相信又会创造出一首经典的歌曲。

0: 青鸟与诗是余青的首张个人专辑《青鸟与诗》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1: 安静是用阳光

0: TZT 与余佳运合作的《向爱出发》是一首融合嘻哈与 R&B 元素的都市情歌，通过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碰撞，呈现出当代年轻人对爱情既浪漫又洒脱的态度。
1: 今天的阳光真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接下来这首是许嵩演唱的《幻胖》，歌曲中出现了幻胖的女孩，许嵩用这个词形象地表达了女孩子们对于自己体型的追求，同时也希望女孩子们能够放松心态，不要过于苛求自己的身材，

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淳朴可爱。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小芳》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你把我灌醉是一首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吕胜斐重新编曲的歌曲，由王杰演唱，收录于2003年翻唱加新歌专辑《爱我的我爱的王杰》，由英皇娱乐于2003年2月8日发行。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官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还真没吹牛。哎，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3: 少年游是魏晨的一首经典之作，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少年时期的浪漫与

纯真。在这首歌中，魏晨用他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与想象的世界。无论是旋律的悠扬，还是歌词的细腻，都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而美好的年代。

曹方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许飞用细腻的演唱，把少年的憧憬与忐忑都唱进这首《少年去游荡》。许飞的词曲满是旷野、星光与远方，听着仿佛看见背包少年每一步都踩在青春轨迹上，让人怀念曾经的莽撞与热烈。

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这首由阿肆演唱的欢快轻松的歌曲《喜欢》送给你，希望你从喜欢的事物里得到快乐和力量。

喜欢。

那不勒斯的黎明，带你穿越时空，领略文艺复兴的古典与优雅。 SNH48 用歌声描绘那不勒斯的美景，邀你共赏音乐盛宴。

在中央电视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希林娜依高与黄绮珊首次合作歌曲《是妈妈是女儿》，歌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歌曲通过妈妈和女儿两代人书信对话的形式呈现，表达了彼此的牵挂。两位歌手以清亮和浑厚两种不同质感的嗓音，唱出了母女之间深厚的亲情。

大风又起，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易于传唱。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2点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13: 香吧。
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为大家带来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王嘉尔与孟佳合唱的《Mood》，这首跨界合作充分展现了两位歌手的创作才华。歌词部分以双声叙事为轴，王嘉尔英文歌词表达了都市迷思，而孟佳的中文词段解构情感困境，中西合璧的歌词与丰富的音乐层次相当。

0: 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毛不易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中。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1: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

0: 遇见你。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陪伴着我们。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两个人见面了可能就没有之前的感觉了，如果是怀念的感觉会更加的美好，所以很多时候放在心中的话就会觉得看到对方的都是好的，见面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被打破，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心情吧，心态吧。来自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大雁是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文雀乐队作曲，发行于2017年3月21日。

接下来分享的是景文琪的《痛快》，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简洁明了，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更加突出了歌词和旋律的主题。它充满了青春和生命的活力，让人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站、关家店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送给大家一首周笔畅激情演唱的歌曲《My Own Life》，歌词中黑暗消失殆尽的最后一秒前，影子被曙光遮掩。如果还会有对抗世界的冒险，我能不能赌上明天？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中的力量与坚韧，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唤醒你内心的激情。

《望江亭》是王诗安的一首国风佳作，将传统京剧元素与现代 R&B 节奏巧妙结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同走进这个充满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音乐世界。

我在诛仙逍遥剑，是王俊凯为游戏诛仙所演唱的主题曲。歌曲中充满了仙侠世界的神秘和奇幻，方文山的词作和吴梦琪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充满了诗意和感性。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

0: 相会的也罢是一首细腻而深情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悠扬而深情，与歌词所表达的情感紧密相连。卢相会用他细腻婉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淡

千千世界，人潮奔涌，我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直到遇见你，我所有的细胞为你尽力呼吸，我要捕捉你的每一丝信息。假如生命中没有假如，灰暗的我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的我注定牵绊着爱不可及的你。假如不曾遇见你，我仍是我，你依是你，只是错过了人生最绚丽的奇遇。为大家带来一首狗汉中的假如不曾遇见你。

接下来这首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简单而纯净的旋律配合张希温暖而质朴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伴你到黎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

0: 亲爱的听友们，早上好！要想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司机早上好，让健康更有保障。袁医生提醒：家中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摔倒，这三种警示疾病别再忽视。
1: 老人经常无缘无故的摔倒，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人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小心跌倒的几率很高。根据统计呢，在我国伤害死亡排名的第四位就是跌倒。而这个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摔倒而死亡的这个排名呢，更是排名之首。那为什么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摔倒呢？除了年龄大了之外呢，另外还有三种疾病

0: 觉，因此呢容易摔倒。再有呢，就是本身如果有膝关节的这个半月板的损伤，也会容易出现这个关节疼痛，活动不灵活，因此呢也容易出现摔倒的现象。还有就是老年人患有脑血管的疾病，当突然出现脑缺血的时候，人就会发晕，那么下肢出现无力，肢体发软，摔倒在地。那第二种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呢经常摔倒，是因为人老了之后呢造成了这个反应迟钝和视力的减退。老年人因为这种原因引起的摔倒尤其要引起注意，因为这个时期呢因为反应变得慢，视力减退，是没有办法对周围的这个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如果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呢，不能及时的躲避，以至于出现摔倒跌倒。那第三种就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年人本身他患有神经中枢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当发生这种疾病的时候呢，老年人呢自身的平衡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在生活中总是发生一些跌跌撞撞，因此我们作为家人呢一定要引起注意。另外如果老年人患有这个腰椎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会表现出腰腿部的发麻呀、针刺感和放射样的疼痛，这种感觉也会出现下肢无力、腿软的情况，就会发生跌倒的这种现象。那么如何来预防老年人的摔倒呢？首先老年人本身要拿上这个拐杖，同时呢避免就是携带过重的物体，以免造成行走的时候不稳出现跌倒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应该避免在这个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出门，比如说天亮之前还有天黑之后，最好避免老年人一个人出门。另外可以在卧室呀、浴室啊或者家里的过道给老年人呢装上这个夜间的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避免出现摔倒的情况。
1: 血糖高能不能喝牛奶呢？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您血糖高喝什么牛奶更好。医生给您推荐两种牛奶。
2: 糖尿病人能不能喝牛奶？喝全脂的纯牛奶好还是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首先说，糖尿病患者绝对能喝牛奶，牛奶营养丰富，只要您不过敏能耐受的情况下绝对能喝。但是糖尿病患者喝牛奶的确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如果按照很多指南或者说我个人的意见，您条件允许绝对可以考虑低脂或者脱脂奶。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人呢一旦被诊断了糖尿病，可以说他就和心脑血管疾病基本上画上了等号。这句话呀在医学里叫做糖尿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等倍症，其实说的呢咱老百姓能理解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可以画等号了。那么要想让糖尿病患者不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控制好他的血脂，尤其是控制好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让低密度脂蛋白低于 2.6， 甚至有些人风险比较高要低于 1.8 甚至更低。那么这个事儿跟喝牛奶有什么关系？牛奶当中富含脂肪，全脂牛奶喝多了的确有可能升高血脂。所以说呢，很多指南甚至膳食指南都说，像糖尿病啊这些患者需要严格控制血脂的，我们要尽量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此。但是呢我们又要结合到临床，具体到某些糖尿病患者，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人家虽然每天喝一点全脂的纯牛奶，但是呢人家血脂控制得很好很达标，这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必要非得说啊我把它换成低脂奶或者脱脂奶。但是有些糖尿病患者他呢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得不达标，这个时候你再每天喝这个全脂的纯牛奶，它无形当中又加重这个血脂负担。所以说对于这些人血脂控制不好的人来说，我个人觉得可以在喝牛奶这个层面上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身体的血脂控制还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张大夫最后也跟大家说，这个喝奶呀膳食指南推荐的量是300克，也就是一袋牛奶多一点。好多朋友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我们平时啊喝奶注意适量，如果血脂达标的话。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平时爱喝奶喝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为了减少

0: 牛奶对于血脂的影响，尽量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相对比较好，当然自己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张大夫今天的这个介绍能够帮到那些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血糖已经升高糖尿病前期的朋友。实质上喝奶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着这么一点问题，需要大家留心注意。
1: 感冒灵银乔片、感康布洛芬两种一块服用，竟会伤肝肾，医生教您正确服用感冒药。
2: 说到感冒，应该是大部分人最熟悉的一种疾病了，而一说到感冒药，你应该也能想到很多，比如说呢三九感冒灵，比如说感康，比如说呢复方大青叶片，比如说呢维 C 银翘片。很多人的感冒比较重了，就喜欢两种感冒药一块吃，比如说呢吃上感康了，再吃上呢三九感冒灵。但是如果说你是这样来搭配使用感冒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肝肾的毒性和肝肾的损害。你内心可能会有疑问，说感康不是西药吗？这个九九九感冒灵不是中成药吗？他们两个一块吃为什么就会损害肝肾呢？因为你仔细看一下三九感冒灵的说明书，在里面除了用中药的成分之外呢，里面还有两个药叫做对乙酰氨基酚，还有个呢叫马来酸氯苯那米。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普热息痛了，而感康里面同样含有这个成分。如果说你这两个药一块吃，就相当于吃了双倍的普热息痛。而普热息痛这个药，如果你是超量服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肝肾的损害与毒性了。所以说这样的搭配非常的不合理。除了这样的搭配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会用感康搭配维 C 银翘片，或者感康搭配呢复方大青叶片，这样的搭配呢也会导致普热息痛的过量。为什么呢？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维 C 银翘片和复方大青叶片里面呢也不是一个纯中药，它也是中药加上呢普热息痛，加上呢马来酸氯苯那米这种抗过敏类的药物一块组成的这种中西的合剂的感冒药。如果你这样用，照样会导致普热息痛过量，导致这种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吃感冒药一定要去看说明书，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成分导致你用药过量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说感冒了，我呢发烧或者呢出现了这种头痛的问题，我能不能用一个感冒药加上一个布洛芬或者加上一个普热息痛一块儿吃呢？如果呢你选择了这个感冒药里面呢它本身就含有普热息痛，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了，你再吃普热息痛就会导致药物的过量。你说我不吃普热息痛了，我吃布洛芬行不行呢？那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两个同属于是负一载体类抗炎药，如果你吃完感康再吃布洛芬的话，那会导致呢非载体类抗炎药的这个过量，也会导致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同类药物呢也不能重复的服用，通常呢原则上是不建议这样去搭配的。那你说如果我感冒很厉害，我应该怎样来去搭配用药，联合用药才是最正确的呢？那建议呢就是用一种含有西药的再加上一种呢纯中药的这样的药物来去搭配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呢你吃完感康或者吃完呢九九九感冒灵了，你再搭配一个风寒感冒的话，可以用风寒感冒颗粒，或者呢用感冒清热颗粒。如果呢你是风热感冒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桑菊感冒片，或者呢用到风热感冒颗粒。如果呢你是暑湿感冒的话，你可以搭配上一个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如果呢你是气虚感冒的话，你还可以去用一个西药的成分的，再加上了一个玉屏风颗粒，这样去来搭配。这样中西搭配的话是比较安全也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联合用药的方式。所以说呢一个小小的感冒和一个感冒药的这种联合应用有可能会导致大问题。所以说呢常用药物我们不能让它对身体造成更多的损害了，一定学会感冒药的正确用法。
1: 男子不到40岁放了心脏支架，说是遗传病，看医生怎么反驳。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3: 我的一个患者小朱才39岁就放了4个支架，10年前他奶奶心肌梗死啊，我们抢救成功的。当时我就发现啊，小朱他比较胖，我就告诉他，你应该健康饮食啊，坚持运动，控制体重，否则的话，过不了多少年，你可能出现三高呀，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可是小朱有没有听我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小朱最近九个月之前，他一上楼就胸闷憋气，开始的时候上6楼才会胸闷憋气，后来上到4楼就胸闷憋气，每次持续时间大概3-4分钟。

休息一会儿啊，也能好转。后来他找到了我，我一看小猪比以前胖多了啊，这看来他十年前根本没有听我的话，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查过体，我先给他测量了个血压，血压170-120，而典型的高血压了。后来给他安排了常规检查，空腹血糖8.6，低密度4.9，甘油三酯6.2，啊，还有脂肪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高加肥胖加脂肪肝。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健康饮食，没有坚持运动，没有控制体重。随后给他详细评估以后，告诉他现在活动或胸闷憋气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

随后给患者开了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稳定斑块、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并请内分泌会诊给他制定了控制血糖的方案，嘱咐他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如果胸痛加重随时就诊，如果胸痛持续15分钟不缓解立即拨打120、因为怀心梗嘛。这是9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后来小猪一直没有来复查，直到1个月前他又来了。我说最近控制的不错吧，看你

可是后来基本上没什么用，上二楼就憋气，现在有时候吃饭上厕所就会胸憋气，哎，这不又赶紧来找你了。我听完小柱的话，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你说我把他赶出去吧，医院有规定不能拒诊呀。你说我给他看吧，我开的医嘱，9个月前开的医嘱，他也不执行呀，病情已经加重到现在这个程度了，他又来找我看，又想起了我啊。当然生气归生气，看病还得看病。我说上次来基本。

80%，右冠开口90%的狭窄，右冠远端有80%的狭窄。当时在手术台上就告诉小朱，血管太狭窄了，得放支架了。他问，是不是他奶奶得了心梗给他遗传的呀？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可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再说了，你奶奶并没有三高呀，而且你奶奶是在73岁的时候才发生了心肌梗死，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有遗传倾向的这种

0: 用支架，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用抬杠啊。你告诉我一个比支架更好的能解决狭窄的办法，能解除心绞痛的方法就行啊，不用抬杠。如果有另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么严重的狭窄，能够缓解和控制他的心绞痛，自然我们就不用支架了。可是现实中目前没有这种方法，因为小柱的狭窄病变比较多，所以两次给他完成了手术。那么你肯定问了，为什么不一次做完分两次，这不是遭两次罪吗？一次放四个支架，用的造影剂肯定多一些，这样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每放一个支架，支架内长血栓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如果一次放四个支架，那么支架内血栓风险就会更高，所以一般我们会分两次完成手术。在给小猪做完支架以后，小猪活动以后啊，就没有胸闷憋气了。出院后第一次复查的时候，他和他奶奶一起来的，奶奶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啊。奶奶已经是十年前心肌梗死了，现在80多岁了，目前服用的是阿司匹林、他汀、洛尔、普利这四种药物。而小猪现在啊才39岁，不但服用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还得服用阿司匹林、他汀、替格瑞啊等等一些药，比奶奶吃的药还要多。奶奶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孩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也开玩笑说，现在听也来得及啊，一定要减肥，要运动，要控制饮食，要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千万不要大意了，才39岁啊。在医院要听我这个老人的话，回家要听奶奶这位老人的话。
1: 枸杞的最佳吃法已找到，不是泡水喝，袁医生建议您牢记这种吃法，效果更棒。
2: 俗话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随着养生主义的深入人心啊，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年轻人都加入了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的日常养生大军当中。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头呢，枸杞便和这个养生呢就画上了等号。在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中描述枸杞为：枸杞久服，坚筋骨，健身不老，明目安神，令人长寿。啊，虽然健身不老、令人长寿看起来有些夸张，但是枸杞明目的功效呢，近日被证实。每周5次服用28克干枸杞，90天之后，检测到眼睛的保护性色素密度以及皮肤中类胡萝卜素含量显著增加，它有助于预防年龄性相关的黄斑变性，而且直接服用干枸杞的效果呢，要比保健品更好。这个研究呢，已经发表在著名的杂志上面。视网膜中黄斑色素含量越高，对于眼睛的保护也就越多。5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带来的蓝光的伤害，使得视力都有所下降。那么以上所说的，连续3个月，也就是90天，每周5次摄入28克的枸杞，就可以显著的改善眼睛健康的这个情况。那随着电子设备的使用率的增加，人们呢往往会觉得眼睛酸涩，每天吃一小把的枸杞，不失为保护眼睛的一个好办法。那如果仅仅在一大杯的温水中泡1-2颗枸杞，或者喝完枸杞水之后将剩下的大半杯的枸杞倒掉，这个呢确实是有点浪费了。所以呢，如果想要发挥它明目的作用和养生的功效，我们直接吃就对了。
1: 李英医生告诫，儿童和青少年如果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损害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因此需要格外警惕。
3: 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吃太多的糖果或者高糖饮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学习和记忆的能力。近期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出了以上的结论。研究人员呢，给小老鼠啊，就是幼鼠，喂食了正常的食物和含1%糖的溶液，11%的含糖呢，和市面上出售的这种含糖饮料是相当的。结果就发现，在生命的早期摄入糖的这些小老鼠，它的学习能力受损了，而没有摄入糖的小老鼠呢，却能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为什么在生命的早期，糖的摄入会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以前啊，青少年儿童。进一步的分析就发现呢，高糖的摄入会导致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菌群，叫副拟杆菌，这么一种细菌的水平升高。这种细菌呢，会影响你的大脑海马体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杂货店

0: 超市货架上面很多包裹着五花八门的外衣的糖果，刺激了青少年，含糖饮料奶茶啊，也都刺激着儿童的购买欲。儿童是糖类添加剂的最大的消费人群，高糖饮料和肥胖、心脏病乃至记忆功能受损等健康问题均有关系，限糖有助于健康。
1: 吃辣反而会降低胃肠癌症风险，徐思悦医生告诉你背后道理。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特别喜欢在日常饮食当中吃辣椒的习惯，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一提到吃辣椒，是不是首先想到的是辣椒对胃肠道的刺激，或者说对胃肠道黏膜的损害，还有就是长期吃辣椒会不会造成胃肠道肿瘤的发生呢？其实事实上关于这方面是有研究数据去支持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数据显示啊，吃辣椒非但

那么胃癌的发生的风险会降低5%，那么肠道癌症的发生的风险呢会降低，澳癌的风险呢会降低19%，发生胃癌的风险会降低11%，发生肠道癌症的风险呢会降低10%。所以最终的结论是，吃辣椒可以明确的降低胃肠道癌症发生的风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但可能说是有悖于我们常识思维这么一个结论呢？其实研究人员也给出了他们的看法。那么通过他们研究就认为啊，辣椒对于胃肠道黏膜的虽然有刺激作用，但是呢它和这个过烫的食物对胃黏膜损伤的个机制它不太一样，它不会带来实际性的这种损伤。此外呢，而且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和维生素 C 它确实是有明确的抗癌的功效的，所以说日常饮食当中多吃些辣椒啊，其实对预防癌症是有帮助的。

0: 阳，那么您就不太适合去通过吃辣椒来预防癌症的发生了。
1: 耳朵一阵一阵的疼是怎么回事？一起来听听王丽医生怎么讲的。
2: 耳朵一阵一阵的疼，大多数考虑是神经疼，跟耳朵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说耳朵疼呢，病人往往首先就诊耳鼻喉科。但是耳鼻喉科常见的病，不管是外耳道发炎还是中耳炎，它大部分这种疼呢都是持续的疼，因为炎症导致的，它是持续的疼，耳朵不敢碰。很多病人呢，并不是你问他疼吗？疼，是持续的疼吗？不是，他疼一会儿呢，几分钟就不疼了，过一会儿呢又疼。这种呢，大多数不是耳朵炎症引起来的，大多数是神经疼，常见的像三叉神经疼，患者的牙不好啊，拔牙了，牙龈发炎了，导致三叉神经疼。这个三叉神经呢，外耳道的前壁呢，皮肤是三叉神经支配的，所以三叉神经疼呢，就会牵扯到外耳道，引起耳朵疼。那么还有一些呢，是颈椎不好引起来的，这个耳大神经疼啊、枕神经疼等等，也有可能。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如果耳朵疼的不是持续的，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疼呢又是搏动性的，一跳一跳的疼，大多数呢是神经疼。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耳鼻喉科看一下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疼叫耳带状疱疹，是带状疱疹病毒啊累积到耳廓、外耳道以及耳朵周围的皮肤引起来的。这种疼呢也是一跳跳的疼，它往往是持续的啊，那么往往症状比较重，会导致这个耳聋啊、眩晕呢、以及面瘫等等。那更重要就是呢，它刚开始仅仅是疼啊，可能疼了三五天以后呢，才疹子才出来啊，所以容易啊误诊和漏诊。耳朵一阵阵的疼，我们说大多数跟耳朵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建议呢到耳鼻喉科来看一下。如果排除了耳朵的毛病啊，是神经疼，我们建议去神经科啊或者口腔科进一步就诊啊。如果是神经疼，可能要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甚至打封闭等等。
1: 吃完就拉是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告诉您该怎么办。
3: 吃完就拉怎么办？有些人呢，因为

0: 多数属于肠道易激惹综合征，也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道的过度的或者说快速的蠕动出现的一个腹泻。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几种，一个是肝郁脾虚，有些人呢很容易紧张，尤其在情绪变化的时候吃完饭呢就容易出现腹泻，尤其是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属于肝郁健脾改善他的这种腹泻的情况。还有一种就属于脾胃虚寒，脾胃虚寒的人呢，就是他的脾胃的功能呢比较弱，然后他对某些食物呢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吃的这些食物呢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快速的肠道的蠕动，然后出现一个排便，尤其吃的一些寒凉的食物或者吃了海鲜呀，或一些它比较敏感的食物，那么出现的腹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要吃一些温脾健脾的药物呢来改善它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去找一下医生，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你比如你是肝郁脾虚啊，你是肝旺脾虚啊，你还是脾胃虚寒啊，然后进行一个中药的调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1: 认为降压药成瘾，高血压四年不吃药，突发脑梗偏瘫住进监护室，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心血管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2: 一大早啊，老家的小学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家人打的，不是他打的，他已经打不了电话了，他突然偏瘫失血住进了县医院，问我有没有认识的人让我给县医院的同学打个电话关照一下。我小学同学啊，老文啊，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可以称之为老了，虽然没有到七八十岁，但就是亲昵的称呼，老文。他比我大好几岁，上小学的时候是我的同学，因为他上学一般嘛，总留级，上到小学毕业他就回家跟他爸住住，这就是差距。四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见过老文一次，当时他给我递烟说来抽一支，我当时不抽烟了，他还很介意说咋了，还嫌老同学这烟太便宜看不起，没有办法，我就把烟接过来拿在手里，聊着聊着他说他血压高，问我有什么偏方没有给他能治好。我问他血压多高，老人说量了好几次都是170-110啊，甚至有时候还更高一些，但是没有啥不舒服。我说这么高的血压得吃降压药，如果长期的不去控制这个血压，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导致什么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斑块呀、心梗呀、心衰呀、房颤呀、肾衰啊，一系列的问题都可能出现。所以说就算你没有感觉也得吃降压药把血压降下来。老人说我要的是偏方能把这个高血压治好的方子。我说目前没有什么偏方能把高血压治好，除非是轻度的高血压，啊，你要运动呀，控制。

0: 吃了煎药，突然停药以后血压就更高了，高到180-200了。可是老人还是听不明白，饭当初你妈给你喂饭吃，结果你现在离不开饭了，饭成瘾了，都怪你妈给你吃饭了，这才导致了你现在每天都得吃饭，真是浪费。老文一本正经地说，饭咋还能成瘾呢？不吃肚子饿呀，你这不是抬杠吗？我说就是抬杠，这是一个道理，吃饭是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吃煎药是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不是饭会成瘾你才每天吃饭，是因为肚子饿所以才吃饭，也不是煎药成瘾你要每天吃煎药，是因为血压太高了有危险所以才吃煎药，这才是因果关系。我当时都抬杠跟他这样说了，但他依然认为降压药会成瘾，所以不吃降压药，结果现在脑子偏瘫了。看来要改变一个人的固有观念太难太难。我心想，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非要拿自己的偏瘫是与中风住院来验证我说的是对的他说的是错的。老文快50岁了，去年就抱上了孙子，按照年龄来说其实并不大，但农村人结婚早，这也很正常。老文每天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可是老文现在发愁了，这次脑梗以后左侧身子不能动了，以后能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现在还不好说。快50岁了，本来早早就步入了所谓的天伦之乐，4年前如果听我的话把血压控制好，现在就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是一个人的固有思维固有观念啊，特别难改变。很多人的观点没有思考啊，就只是有观点啊，不去思考，不管错与对，他认为对的就永远是对的，就这种观点。这些人你不能让他们改变自己固有的观点，就好比他们认为降压药会成瘾，降压药不能吃这样的观点绝对不能改变一样，他们也不去思考为什么，但他们始终认为他们认为对的就永远是对的。和他们去讲道理，试图去改变他们的观点，让他们去接受新的观点，正确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就好比农村人说的刨了他们家祖坟一样。哎，这是科普很艰难的地方，要去改变很多人的固有观点太难太难，但最终受害的还是那些持有固有的错误的观点的人。最后我想说，今天大家先想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你还认为降压药会成瘾而拒绝服用降压药，那么今天先别着急吃饭，先把今天为什么吃饭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再吃饭。当然老文的事情我还得必须去办，毕竟是小学同学，该帮忙还得帮忙。
1: 袁医生提醒，三个经典养胃好方法，胃病患者不妨牢记，每天坚持，胃病远离。
2: 俗话说呢，十人九胃病，这也说明呢，得胃病的人呢非常之多。胃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如果胃不好，不仅胃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会影响到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大部分胃病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所导致的。因为胃呢每天都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胃酸呢又是一种强腐蚀性的物质，所以它呢就很容易出问题，再加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影响，那胃呢就会经常出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超过80%的胃病呢都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关系。那么可以说它是有垄断了大部分的胃病，而且它可以逃避胃酸的追杀，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这胃酸里头生长，这也是它可以为非作歹的原因。那么胃要靠3分治7分养，当胃病出现的时候呢，除了直接采用药物治疗之外呢，日常养胃呢则更为重要。我们要牢记以下这几条法则。第一，饮食要规律，如果经常饮食不规律，容易破坏胃的生物钟，胃酸分泌不规律，那么就会导致胃酸的分泌紊乱。胃酸它又是一种强腐蚀的物质，它除了引起胃泛酸之外，它还会导致这个胃食管的反流、喷门炎、幽门炎等这些疾病。第二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好的胃它需要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支持，少吃辛辣刺激，少吃生冷的腌制的食物，因为它们经常会伤害我们的胃，影响我们的正常代谢。第三，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卫生的饮食呢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的入侵。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细菌，它可以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经常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细菌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生存定居，那饮食卫生就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入侵的机会。
1: 糖尿病能吃花生吗？

0: 会导致血糖升高吗？听完医生的讲解，您就明白了。
1: 糖尿病患者呀，能不能吃花生，这种接地气的问题啊，张大夫时常啊被问起。虽然简单，但是这种问题啊，是咱老百姓每天生活中能接触到，特别想问的。今天呢，张大夫就详细的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呀，我先跟大家说，糖尿病患者呀，没有什么不能吃的。这就跟我自己常常科普我专业高血压一样，高血压患者啊，大绝大多数尽量的低盐饮食，少吃盐。但是不是说高盐的食物绝对不能吃，他只要注意适量就行。糖尿病患者对于食物来说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平时有一些高糖的食物来说，一样的道理，不是说不能吃，只要注意适量。那么评价一个食物它升血糖的能力，我们在医学上呢最常用的一个指数叫做血糖生成指数，或者说叫升糖指数，简称的 GI。 好多朋友听张大夫讲过，哎，就是55以下的这种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相对健康啊，升糖能力不强，而55到70之间的这种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它就是中等升血糖的能力，哎，相对要适量。对于高于70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就更要注意适量吃，哎，它就属于升高血糖的能力比较强的食物。说到这儿呢，咱们说回到花生，花生到底是血糖这个生成指数高啊还是低啊？哎，我参阅了一些文献，14，相对来说呢，明显低于55，是一种啊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这种食物。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但是张大夫愿意从自己的专业再给大家提个醒。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血糖。

0: 之后，好多人一体检甘油三酯高了。实质上来说呢，跟过年期间吃的比较多的花生啊、瓜子啊有关系。这就是花生，它虽然升糖指数不高，但是它升甘油三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我建议大家适量。那好多朋友说了，说张大夫，你们一说适量，我们不知道多少了。实质上来说呢，我们国家2016版的中国膳食指南呢，推荐就是坚果类食物一天不要超过25克。实质上从这个角度讲呢，哎，对于糖尿病患者，可能比普通健康人更严格一点，可以比25克再少一些。
1: 年轻人有白头发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变黑呢？医生告诉您答案和有效的调理方法。
2: 很多年轻人呢都被白头发这个问题困扰，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出现白发早生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头发的毛囊中有一个细胞叫做黑素细胞，相当于是把我们头发染黑的染料工人，它需要一种染料叫做黑色素颗粒。如果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细胞出现衰亡，就会出现的头发渐渐变白这样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如果有遗传因素，家里面的长辈白发早生，也会导致子孙出现白头发的问题，那么导致这个细胞出现过早的凋亡。第三种情况就是激素的紊乱，如果说经常晚睡，或者呢工作压力特别大，导致身体中的激素出现紊乱，影响到黑素细胞，导致了它的衰亡，就会出现白头发的问题。所以说呢，一定要减轻自己的压力，一定要早睡觉。那么比较有名的一个典故，像伍子胥一夜白头，像白毛女的传说，那么过大的压力会导致白头发的出现，黑素细胞容易出现损伤，染料也容易不足。如果说平时摄入的酪氨酸、胱氨酸不足，还有呢铜、铁、锌还有硒摄入的量比较少， B 族维生素摄入的量比较少，染料就容易出现不足的情况。所以说平时一定要多补充一些这样的维生素，比如说多吃一些红色的肉质，像牛肉，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多吃一些海鲜。除了这些之外呢，还可以多吃一些粗粮类的食物，可以比较好的补充维生素 B 族。除了这些呢，要多喝蛋白质比较足的，像牛奶，多吃一些像黑芝麻、像大豆这样的食物，都有比较好的来补充营养，来去调理白发早生这样的问题。在中医上，头发的问题呢，多与肾和血有关。在中医讲，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说我们平时更多的会去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物和补血的药物来去调养白发早生的问题。在这儿推荐大家一个黑芝麻桑葚核桃黑豆粥，可以用黑芝麻加上桑葚再加上核桃和黑豆放到一块呢煮粥，可以加上一些黑米一块儿去煮一煮，有比较好的这种滋补肝肾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加上一点枸杞和大枣，加上一点这种补血的药物，那么一起来服用，就有比较好的滋补肝肾、调补气血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养白发早生的问题。除了内服的方法之外，我们平时还要去做一些头皮的按摩，比如说像肝梳头，还有呢敲打我们头上的经络，敲打中间的督脉、两侧的膀胱经、两侧的胆经，进行一个敲打和梳理，可以去准备一个牛角的梳子，多去梳一梳头，多去按摩一下头皮，对于恢复白发早生这样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典型心肌梗死发作时的六大表现，一看就明白，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3: 在医院我们经常呢遇到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这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先得知道心肌梗死发作时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是突发持续性胸部或心前区压榨样疼痛伴濒死感，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大汗淋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的原话，就是我们在书写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话。这里面有六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平时或者或许他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患者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要比平时重得多，所以一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平时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

0: 次剧烈的胸痛。第二个特点，持续性，就是指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一直不缓解。那么如果是小于10分钟啊，一般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是心绞痛。这里要插一句话啊，心肌梗死其实就是心脏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最为严重的心肌缺血，或者叫心肌无血。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一旦发生以后就是持续性的，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的，称之为心肌梗死。第三个特点，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可能会表现为胸部疼痛或者心前区疼痛，这也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个病名的来历，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叫心绞痛，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一般是胸部或者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同时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样的疼痛，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胸部胸口啊，像要炸裂一样，或者成闷痛憋闷感啊，都有可能。第四个特点，濒死感。濒是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会知道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难受，难受的不行行了，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你这种难受，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得赶紧找来救你啊！特别难受，这种称之为濒死感。第五大特点，胸闷憋气，可以是心肌梗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的独立症状。也就是说，有的心肌梗死它只会胸闷憋气，有的心肌梗死是胸痛伴胸闷憋气，这种胸闷憋气也是持续性的啊，不能说我呼吸一下就舒服了啊，这种不称之为胸闷憋气。这种胸憋气都是持续性的，一直难受，心里堵得慌啊，气都不够用，这种不舒服才是心肌梗死的胸闷憋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啊，这种出汗是莫名其妙的出汗，不是说你运动以后啊，天气太热了正常出汗，而是莫名其妙的出汗，而且这种汗是湿冷汗啊，你一摸大汗珠子特别凉，特别冷。大汗也可以是独立出现的心肌梗死中，就是说有的人他没有疼也没有憋气，就是出凉汗。这时候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症状，伴随胸闷憋气的症状出现的湿冷汗、大汗淋漓。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或者及时就诊，这样才不会耽误。上述六大特点只是心肌梗死理论上的典型特点，但现实中并不是说六大特点同时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出现上述六大特点其中几个特点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出现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否则的话可能会最终耽误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甚至发生猝死。总之对于这些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更不应该耽误时间。
1: 同类蔬菜难选择，一定买对不买贵。这西兰花和菜花，你选西兰花，西兰花当中这贝塔胡萝卜素啊特别丰富，摄入100克的西兰花就几乎能够满足一个成年人全天的维生素 A。 同时啊，这西兰花中的蛋白质、 VC、 钙的含量都略高一点。关于白茄子跟紫茄子，从颜色深的角度来说啊，我更推荐紫茄子，连皮吃的话，这紫长茄子的钙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呢大约在5毫克左右，但是这白皮长茄子的钾含量高，大概在每100克200毫克以上。您要是想补钙又补钾，那两者通吃。黑木耳和银耳，它们的膳食纤维啊都在30%左右，黑木耳的钙含量是银耳的7倍多，铁含量是银耳的将近20倍，但是银耳的钾含量是黑木耳的2倍左右。您呢可以根据自个儿的喜好和需求来选择。这娃娃菜跟大白菜，从 VC 含量来看啊，大白菜差不多是娃娃菜的2倍，从钙和钾的含量来看，娃娃菜差不多是大白菜的2倍，从性价比上来看，还是推荐大白菜。圣女果和西红柿 VC 含量高，它富含番茄红素，炒菜的话你选这大西红柿，多补点番茄红素，凉拌的话我推荐点圣女果，补充点维生素 C。 不过日常的中式烹调啊，从性价比上讲大番茄更好。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选，就抓住一个原则，如果一个是深色的蔬菜，一个是浅色的蔬菜，那么选深色的99%不会错。
2: 女人老得快，却比男人更加长寿，为什么？男人怎么办才能弥补？李英医生告诉你答案。
3: 作为世界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出现衰老的征象。在中国呢，约90%的女性会出现早衰现象。俗话说得好，男人40一枝花，女人40豆腐渣。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男人他的生命周期，他的寿命又比女人短啊，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女人比男人老得快啊，比较容易衰老，但是寿命却比男人长呢？啊，这是因为大多数数据都是这么显示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么今

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那么在女性她的寿命是多少呢？是74.2岁，而男性的寿命呢只有69.8岁。在中国也是如此，女性的人均寿命是77.6岁，而男性的人均寿命是74.6岁，也少了3岁。也就是说，女性的寿命普遍都要高于男性，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是亚洲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那么为什么女性比男性老得快，但是却寿命比男性的长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一般来说，全世界范围之内，女性的寿命平均要比男性要长5到10年啊。那么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女性她一具有生物学的优势，她天生具有优势啊。女性的染色体，她的基因的染色体是两个 X，我们知道两个 X，男性的呢是一个 X，一个 Y。那么两个 X 就非常好，因为这个 X 呢，它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啊，清除这个体内氧自由基，因此呢，两个 X 就更有优势。那这个 Y 呢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所以这是天生的，羡慕不来的。第二个呢，男性的这个端粒的长度缩短要快于女性啊。我们人体内有个东西呢叫端粒，端粒这个东西呢，它是和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和慢性的疾病、和吸烟、和运动、和心理都有关系的。端粒越短，那么寿命也就越短，而男性的端粒的长度缩短的速度要更快。第三个呢，女性的生活习惯要比男性更加健康。哎，相对来说，女的那么不良习惯更少一些。你比如说抽烟喝酒的女性就比较少，是不是？女性熬夜的比较少，女性吃这些垃圾食品的比较少，那么男性的就更多。抽烟喝酒啊，吃垃圾食品呢，晚上睡觉、打游戏啊，或者工作一下子搞到2、3点的都有啊。第四点呢，就是男人的工作压力普遍比女人的大。女人可能只要挣点工资养活自己就好了，而男人呢要养活孩子，养活。

0: 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降低环境的污染对人体的影响，这样呢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延长寿命。第三点呢，就合理饮食，合理的膳食，保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有氧运动，每天都运动运动啊。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因为社会非常的复杂，如果你压力很大的话，心情非常压力大，那样这样呢就容易提前的衰老，所以心态也非常重要。
1: 听十四月医生解读，影响血管堵塞的五件事，一定要知道，别等到中风就后悔了。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血管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总说啊，我们的人是与血管同寿的，就血管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会不断的出现老化和堵塞的问题，从而导致我们一些重要的脏器出现供血不足的问题，那么出现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像脑梗啊、心梗啊等等，也会导致其他重要脏器功能的衰退。但是除了这个自然的衰老趋势之外，其实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它实际上是会大大的加速我们血管这种病变的。那么到底哪些习惯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病变，比如说堵塞啊，或者是周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呢？那么下面呢，徐医生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不动啊，特别容易导致肥胖的发生，而肥胖是导致我们人体代谢紊乱综合症的最主要的病因。此外啊，长时间不活动还会导致血管缺乏自我清洁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肝脏会分泌高密度脂蛋白，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呢，会把动脉血管中的有害的脂质运走，带回肝脏进行处理。哎，就好比是我们那种垃圾清运车，来帮助我们疏通血管，预防血管的堵塞。第二件事就是错误的饮食习惯。那么现代人啊，生活条件好了，所以相应的富贵病就跟着就来。比如说，长时间有高盐、高脂、高糖这种饮食习惯，就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那么甘油三酯、胆固醇就会有明显的升高的趋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量的吸烟，烟草啊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多的有害物质，那么既包括可以损害我们血管内皮的自由基，还包括像一氧化氮等等可以让血管收缩的物质，所以说烟草是引起血管病变和堵塞的一个重要的帮凶。第四件事就是频繁的熬夜，因为熬夜其实是在强迫我们身体进行长时间的疲劳工作，那么我们身体啊就会分泌更多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因子，使得我们的心率更快，血管的收缩会更明显，同时呢还会使我们体内的糖的代谢啊、脂的代谢出现紊乱，这样都会伤害到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五件事呢，就是经常饮酒，酒精摄入过量以后啊，除了会直接损害我们肝脏健康之外，还会极大的扰乱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那么经常喝酒的人往往出现这种大腹便便的问题啊，脂肪肝的问题，也容易出现三高的问题，所以啊，血管老化的速度也会比常人快很多。
1: 肝血管瘤虽然是良性疾病，但也可能长大，甚至可能需要手术。一起来听听徐海峰医生怎么说的。
3: 说肝上血管瘤是不是很严重呢？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体检的时候发现肝上有一个东西显示符合血管瘤的特点，那么我们就考虑肝上有一个血管瘤。一般来说呢，血管瘤的严重程度跟它的大小和位置以及是不是引起症状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绝大部分人的血管瘤相对来说都比较小，一般在5公分以内，而且生长速度也比较慢，每年就生长几毫米，也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这种血管瘤啊，一般我们认为不是很严重，除非有些人血管瘤长得非常大，啊，长到8-9公分甚至10厘米以上，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位置，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血管周边，或者呢跟别的器官啊比较的靠近，比如说啊跟胃相互的靠近，这个时候如果说对胃形成了挤压，啊，人一吃东西呢就会形成这种腹胀的感觉，那么这种血管瘤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处理的。所以呢，要综合起来看，根据它的大小、位置，以及跟邻近器官的关系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是不是需要处理。
1: 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引起的？董荣芬医生讲如何预防萎缩性胃炎。
4: 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引起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受纳食物呢，对食物呢进行一个研磨，食物变成食糜之后才会送到小肠。那么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细

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如果你把食物不经过细嚼慢咽，而是很粗糙的吞到了胃里头，那么胃反反复复的对这食物进行一个研磨，那么胃黏膜受损害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炎症。那么

0: 后造成一个胃黏膜的腺体萎缩了，就成为了一个萎缩性的胃炎。
1: 身体表现，杨医生教你养骨妙招。
2: 随着年龄的增大，患有骨松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尤其是营养结构不均衡、钙质吸收不充分的人群，需要预防这方面的疾病。那么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绝经期更重要的要适量的补充钙剂，避免雌激素降低造成的大量的钙质的流失，容易引发骨松。那么骨质疏松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影响着全身，我们应该如何来养护呢？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容易乏力。那么当骨松发生时呢，一开始可能是没有什么征兆，但我们的身体会感觉非常的乏力疲倦，尤其是劳累之后呢，这种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同时也很容易被这种常见的表现所忽视，有时严重的负重能力直线下降，甚至无法负重。第二个变化就是骨头的疼痛。那么骨头的疼痛感觉是有区别于肌肉的疼痛的，这种疼痛多见于腰背部疼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骨痛，多为弥漫性的，尤其是长时间不更换姿势，突然更换姿势，这种疼痛越加明显。那么在夜间或者是身体负重情况会更加严重。第三个变化就是脊柱的一个变形。我们都知道脊柱对于我们整个人体都非常的重要，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患有严重骨质疏松时呢，没有及时得到治疗，还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一个变形，导致严重的驼背、身高变矮，那么时间越久就会容易引起心肺功能也可能出问题。第四个变化就是骨头变脆，容易骨折。因为骨质疏松之后呢，由于轻微的外伤或者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碰撞都有可能引发骨折，像前臂远端、髋部、肋骨、骨盆以及胸腰椎，这些骨折一旦发生，骨头的脆性会更加的严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要预防骨质疏松，那么今天给大家教一个小妙招。我们正常人每天所吸收的钙量为800毫克，那么超过50岁以后呢，每天摄入的钙量应该在1000到1200毫克。如果食物中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钙质，需要根据医生的指导服用专门的钙剂，像碳酸钙、聚原酸钙都是补充钙剂效果比较好的。同时也要注重维生素 D 的摄入，帮助促进钙质的吸收，让身体更加的强壮。
1: 严医生讲述，这三种癌症就算到晚期，也完全有望被治愈，早早。起居有序，饮食有节，运动有方，科学保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司机早上好，再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

0: 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长，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

0: 后果，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3: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6: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雨水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全省为晴或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东南部地区雨水继续，不过降雨量不大，大连、丹东、营口有阵雨。明天雨水北上，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地区小到中雨，阜新、朝阳地区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8: 28日周四雨水彻底结束，全省天气晴好，雨水会有一段空窗期，截至周末我省都以晴好天气为主，预计下一场降雨出现在下周一夜间。气温跟随降雨的变化而变化，呈现降升降的变化趋势，但整体气温适宜。辽宁高速温馨提示，本周前半程雨水纷飞，降水频繁，气温降升变化幅度较大，后半程晴天主打，气温稳定少变，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7: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首个红色预警。
8: 交通运输部发布《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编制办法》。
7: 上海已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违规行为包括拒载、绕道、多收费。
8: 各地特色活动点燃夏日消费热情，文体旅商深度融拓展城市消费空间。
7: 东北超三省疫区发布多项惠民政策，多家景区推出免票优惠。
8: 辽宁高速桃仙分公司全力护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7: 大连东北桥、东北快速路封闭施工。
8: 抚顺市新增3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7: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规范涉及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严格规范行使处罚裁量权，通过轻微免罚、首违不罚，破解小过重罚、过罚失当等突出问题，同时聚焦重点监管领域，筑牢安全底线，主动服务，帮助企业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8: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

0: 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24日，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救灾救助。
1: 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队近日途经合肥站的 K92 次、5月27日途经合肥站的 K1042 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编制办法》，作为公路工程强制性行业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1: 日前，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发布《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该行动聚焦铁路、公路、航道三大领域，统筹推进新一轮省际铁路16项、省际公路21项深度联通，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该行动指出，至2030年，长三角将率先建成布局完善、立体互联的高质量综合交通网络。
0: 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
1: 日前，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混凝土铺装翻建工程收官。四元立交桥系被誉为国门第一桥，是北京市东北区域重要交通枢纽。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周末速战模式，通过分阶段组织实施，主线半幅、站路加对向导行、远端分流加近端绕行的方式，在保障交通通行的同时，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四环主路朝阳段健康工程整体计划5月31日主体完工，6月实现工程全面收尾。
0: 据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自即日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截至目前，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
1: 近日，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自主研发、整合构建的天津市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数据集取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该数据集精准锚定交通运行监测与拥堵治理两大核心场景，打造5级拥堵指数结构，实现路况评估定量化、拥堵识别精准化、出行预警前置化，全面覆盖早晚高峰及全天各时段路网运行状态。
0: 日前，广东清远港清远港区飞来峡作业区公用码头迎来进境中转粮食首船靠泊。该项目建设5个1000吨级多用途泊位，具备集装箱、杂货、散货、进境中转粮食等综合作业能力，是粤北地区规模大、功能全、智能化水平高的现代化公用码头。该码头地处北江中游黄金水道，紧邻汕站、乐广高速，未来将衔接京广铁路货运专线，可实现水水联运、供水联运、铁水联运高效衔接。
1: 近日，江西省推印发《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构建数字底座加智能算力加全域感知加场景应用四位一体推进体系，持续推动路网智能推演、船闸智能调度、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非现场智慧执法等一批典型场景落地见效，到2027年打造40个以上标杆突出、体验一流、赋能广泛的典型应用场景。
0: 日前，安徽省和徐南高速改扩建项目蚌埠往合肥方向顺利通车，全长107公里的 G3 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圆满完成，实现双向八车道贯通。项目建成通车，标志着合肥都市圈八车道高速公路放射线全面形成，将有效提升安徽省路网整体运行效率，对加快皖北全面振兴、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0: 初夏时节的这个周末，从绿茵场到田间地头，文体旅商正深度融合，激活消费活力，助力区域振兴。据央视报道，5月23日晚开赛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首秀，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场外，
1: 者了解，截至目前，辽宁一共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超过700个，

0: 巨型直播厅。紧邻观赛区的是美食市集，鸡架、锅包肉、烧烤，每个摊位前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共34场赛事，赛程持续到10月初。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足球比赛之外，东北超四省区联合打造了超游东北文化 IP， 提出一张球票闯关东。三省一区发布多项惠民政策，多家景区推出免票优惠，球迷凭票根、客队省份的游客凭身份证均可直接享受消费福利。这场跨省区联动的群众体育赛事，正用足球凝聚区域人气，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以融合展现东北形象，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为保障赛事期间群众出行畅通，陶先锋公司高度重视，主动担当，专项部署赛事交通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赛事顺利开展。选取9个重点收费站，开设24条赛事车辆专用通道，结合通行规律科

0: 养护频次、修补路面破损点位、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此外，重点省咨询、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日前，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抚顺全城设立43个观赛点同步联动，以月牙岛、城市会客厅、石化大学、东洲区、雷体夜市、清源县为典型现场，数千市民共享足球盛宴，赛事点燃城市夜经济，彰显抚顺活力新形象。
0: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设施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规范行车秩序，确保行车安全，抚顺市新增3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位于 G202 黑大线1222公里、655米阿吉东东向西方向。对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以外的道路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记录、取证、处罚。
1: 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东北桥、东北快速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即日起至6月3日、6月10日至6月18日19天，每日20:30至次日5时，对东北桥、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口至广电中心路段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方向车辆从东北路桥下绕行，由香炉礁桥入市方向车辆从广电下桥由东北路绕行。
0: 即日起至5月30日，每日20:30至次日5时，对东北快速路广电中心至海达广场出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黄河街、疏港路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车辆由桥下东北路、香一街、疏港路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封闭，出市车辆由疏港路、菜市街掉头绕行，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通行，如遇特殊情况，封闭时间动态调整，以现场道路标志为准。
1: 丹东市根据道路综合提升改造需求，三友街人防路至表厂路6月10日至6月30日进行全幅封闭施工，五经街八纬路至坝岗街即日起至6月21日进行全幅封闭施工，镇义街兴一路至兴三路、小东沟路岭上至解放后街6月1日至6月15日全幅封闭施工，春武路至二路公交站6月10日至6月15日延期施工。以上道路高考期间不施工，欲与工期顺延，届时请过往车辆绕行，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为推动沈阳宠物产业更规范、更安全、更具活力，沈宠品牌发布与行业规范建设大会将于昨天举行。沈阳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印发《沈阳市关于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总体思路是围绕打造宠物友好型城市，以宠物繁育、交易为主攻方向，以宠物配套产业、宠物服务体系、宠物文化融合为支撑，全链条壮大宠物产业体系，建设有区域影响力的宠物繁育、流通、配套、服务、文化五大中心，推动宠物经济向高端化、集群化、品牌化、场景化升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宝典》。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动人的故事。

0: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热情与奉献的世界，去认识一位高速公路收费站默默耕耘20年的领路人李雅征。每天当太阳升起，李雅征便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他会逐个地检查工作点位的准备工作，检查收费亭内的陈列摆设，问候即将上岗的收费员，激发他们最积极的工作状态。遇到突发事件，他总是能及时地到位处理，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确保司乘人员平安顺畅通行。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他却干了20年。2002年，李雅征来到了丹西高速公路盘锦收费站，成为了一名值班站长。自此便开始了他以站为家、以路为牵挂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他与盘锦收费站相融牵绊的不灭之缘。这份平淡无奇又单调繁复的工作，磨去了他青春的风华与艳丽。他以超乎常人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当然他也收获了无数属于他的荣誉。他在担任站长后，盘锦收费站先后荣获了国家级巾帼文明奖、省级先进女职工组织奖、省级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他本人也相继被评为最美中国路姐，获得了辽宁省青年岗位能手和省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
1: 我是盘锦收费站站长李雅征。我们收费站取得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我的队友们他们辛勤汗水的付出，是他们长年以来用心用情为用路人点滴服务的每个细节卷绣而成。20多年来，支撑我们收费站的信念便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有人说，建设一条，别看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在高速公路管理工作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作为高速公路服务网络的窗口，收费站每个岗位的工作好坏直接关系着高速公路的声誉。李雅征特别珍惜高速公路的脸面。
1: 我觉得吧，脸面不是别人给的，是需要咱们自己争取来的，是需要靠着咱们收费人员过硬的业务本领和贴心的为用路人服务换来的。所以我们站自建站以来，始终把服务人民美好出行作为一切工作的

0: 辽宁高速公路上。
1: 盘锦收费站是盘锦市的主要出口，日均车流量都要达到8500余辆次。每年湿地旅游周、中国石油博览会、十一黄金周期间，外来游客还会大量的增加。要撑好这个门面，必然得有过硬的本领。李亚征带领团队从业务细节锤炼入手，让每个岗位的人员都成为工作上的能手。收费站运营模式在2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手工撕票到入口发卡、出口验卡缴费的半自动化，再到后来 ETC 的普及和推广。虽然设备更先进了，但是服务的核心本质依然没有变，只是随着不同的阶段业务工作变化了。这就对大家自身的业务技能和工作经验要求更高了。
0: 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车辆收费时，现在我们收费站的收费人员都能够凭借经验迅速正确地判断好车型，实现精准收费，避免造成收费金额出错的同时，也保证了高效的车辆通行速度。
1: 作为一站之长，李亚征除了要强化单兵作战的能力，更要考虑全站的科学管理。可是如何能通过有效的管理将全站的运转搞得既顺畅又高效呢？这可让他犯了难，但是再难也得做。首先带头做，要求大家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其次制定合理标准的工作流程和公开透明的制度体系。李亚征给自己定下目标，必须整出一套符合盘锦收费站保通保畅的工作流程和收费站运营制度。随后他调研司机需求，摸底服务隐患，想应对措施，形成方案后询问站内员工意见，修改后再和大家商议。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交流碰撞，一遍遍的完善凝练中，属于盘锦站自己的方案、预案、制度、职责诞生了，员工们也有了明确的参照，李亚征也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的目标，将管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工作的方方面面。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各有特点，但是优秀的收费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和灵魂，而这个灵魂啊，便是站长。李亚征就是这个灵魂，他也是盘锦站的领军人物。他做事从不懈怠，从不妥协，业务能力上做榜样，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做表率。军事化管理期间，李亚征就用军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动作都是示范的标杆。20年来，所有英语家人团聚的日子，李亚征都缺席了。但是收费站的团聚，不管

之外的十个收费站中，有五位站长都是从盘锦站走出去的，他们独当一面，成了辽宁高速基层管理的栋梁。时光锚点，讲述交通人自己的故事。我是维新，不要走开，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时光锚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新民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